陈警官，你误会了，我没学会什么，就是不想活了。

0: 包子。
1: 哎呀，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包子喝豆浆。哎，雷哥，
2: 吃不下去了，堵得慌，啥招都试了。哎呀，就一口咬死是情商。一问药厂的事儿，哎，眼睛一闭，不吱声了。
1: 你说他这么不怕死，怎么可能会是一般人呢？咱之前以为他是老实，现在看呀，啥顾家爱老婆，说不定都是装的。
3: 这到了，咱也不知道王建民烧毁的账本上到底写了啥。啊，药厂咱摸了个遍，生产车间的记录全没了。他这把火放的，真是一点有用的线索都不给我们留。
2: 但是各有各的道啊，这个药厂上边不还有药管局管着呢吗？这药厂里的资料没了，药管局得有吧？
4: 对呀、啊，云慧的手再长也伸不到药管局里。
5: 战友们，

0: 尸检报告。
1: 怎么样？
2: 不都抛平鞋了吗？还能有啥线索呀？
0: 还真有。法医说，在韩丽的喉管内发现了一片尚未吞咽的塑料。
1: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0: 我看着像某个东西的商标，我会尽快查清楚。
1: 我看看。这个危机关头，韩林应该不会随便扯片塑料放嘴里去。他应该是想暗示什么。王哥恢复挺好的，但是我们这有规定，人还是不能见。
3: 理解。知道他现在人没事了，我这心里安心多了。
1: 我想之前去你家吃饭的时候，那看着王哥人特好，但是不知道他私下里边没人的时候是什么样，有没有这种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或者对你怎么样，有没有跟你动手的时候？
3: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他在你面前什么样，他私下就是什么样。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会害人，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1: 我也希望有误会，但是王哥现在特别不配合。你回忆回忆，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或者是接触什么奇怪的人没有？尤其是这段时间。
3: 他每天下了班就回家，连个朋友都没有，都挺正常的。
1: 他去放火之前是在家跟你吃饭的是吧？
3: 哦，对。
1: 吃饭跟你说什么了吗？
3: 没说什么。

0: 哎，
1: 喂，北哥，啥情况？
0: 啊，没问出来啥，也不知道是这王建民藏得深，还是这个江英子有所隐瞒。
1: 那他状态咋样啊？情绪还好吗？
0: 不哭不闹，思路清晰，感觉挺能扛事儿的，跟他之前那家庭主妇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就是有点太镇静了，有点奇怪。

0: 咋样？这药管局的报表能看出点啥不？
1: 能，太能了。
2: 药管局的数据报告显示，云慧这半年来，
3: 盐风感冒灵在制作过程中的报损率突然增高，
2: 比其他药品整整高出一倍。这个药中间有一个成分叫麻黄碱，是制作冰毒的原料之一。
4: 要这么说的话，你云慧涉毒没跑了？
2: 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八九不离十了。
0: 不是，这都有线索了，你俩这啥表情啊？
5: 我和然哥用进货金额结合报损比例给云慧算了笔账，这半年来被标上损耗的麻黄碱近300公斤。
0: 啥意思啊？这要是做成毒品得有多少啊？
2: 差不多得有100公斤。
0: 啥？
4: 100公斤？那这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2: 这么多的原料，他们会卖给谁呢？
6: 云辉药厂和江来药店有没有生意上的往来？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2: 怎么样？
3: 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听见。

0: 爆头，
1: 往这蹲，
2: 快点，
3: 回去，
2: 别动了，
3: 你呀，
2: 回去，
3: 回
4: 去。哥，我先带他们下去了啊。
5: 好。
4: 三楼人呢？
1: 队长，我先撤了啊。
5: 嗯。哎，这谁？
1: 这个。这儿的经理。
5: 经理。那里边是干嘛的？
6: 那里边是保洁。
5: 行，工作人员都查一遍啊
1: 啊！放心吧。

0: 警察，开门。干
1: 嘛？睡觉。
0: 要干什么呢？
1: 保洁。
0: 都是保洁啊？
1: 对。
2: 警察同志，出啥事儿了？
0: 外边这么大动静，干保洁不出来看看？
2: 每天都这么大动静，我们早就习惯了。
1: 坐会儿。
0: 谁是领班？
1: 我是。
0: 套个外套，跟我们回去录个口供，配合一下啊。

0: 小海啊，
1: 嗯，
0: 那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1: 嗨，你跟我客气啥呀？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什么风声，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
0: 行啊，你这事儿你都在家陪你姐个忙忙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啊，你王建民不是忙忙的亲爹。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谁呀、啊？这么些年不管孩子。
1: 那人我也没见过，他跟我姐好的时候我没在我姐身边，听说他也不是啥好人，犯过事儿。我出了狱回哈兰，我姐已经跟王建民结婚了，反正我就只认王建民的名义了。

0: 我姐最困难的时候，我在坐牢，你没能陪着她。本来以为现在苦尽甘来了，没想到姐夫。
1: 你说你也得上班，也不能天天陪着你姐陪着妈妈。你姐没什么关系好的或者好姐妹啥的吧？你跟人打声招呼。
2: 让他们姐妹之间聊聊心里话，你咱们说多少都强。我姐是打小就自己出来闯荡，她妈妈就是啥事儿都习惯自己扛。你看她平时也就药店、家里两头跑，我还真没见她跟谁走得特近。
3: 小海，
4: 哎，姐。
3: 好嘞。你这两天干嘛去了？也见不着女人。
4: 帮正北抓了伙卖药的。卖药？嗯。卖什么药啊？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刚才回来路上，他一直套我话呢，打听你跟宋康的事儿。说这人都死多久了？剩下的烂摊子最后还是把你扯。
3: 让你为难了，还得替我掩饰。
4: 别这么说，你是我姐啊。

0: 姐，你说，当初你离开家，要是遇到的不是宋康，就是王建民，是不是之后这些事儿都没有？
1: 人生哪有如果呀？没有老宋，就没有毛毛，从来都不回头看。

0: 姐，要不你收
1: 啥区别？
2: 对啊，而且我爸妈不早就把你当亲儿子一样了，你知道不？
3: 我知道，你跟北哥对我很照顾，把我当亲弟弟看。
2: 弟弟，你个头啊！哎呀，咱别较劲儿了，走走走走走，带你去夜市逛逛，散散心，走。哎呀，走！
1: 那个啥，那夜市，走，一起去，我也去逛逛，溜达溜达。
2: 不行，
1: 有啥不行的？
2: 他下班了，你总得给下属一点私人空间吧？
1: 那我下跟你溜达溜达不行啊？
2: 不行，
1: 不行，赶紧走吧你。
2: 听我的，
3: 我
2: 听我的，听我的，
3: 走了哥，
1: 你去吧，去吧，去吧。
4: 不是，你明明也看出来，还净添乱，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
1: 我添乱，有我他偷着乐吧？就他这脑子啊，我要不给帮忙，后年他也好不上。
5: 小海马，
2: 对。

0: 这行啊，这。行，那我不要辣椒油啊。哎，前一阵那个北京群星演唱会，你不是没去上吗？
1: 2张越州的票，一块去呗。
0: 哎，你太客气了，这门票这么贵，还是算了吧。
1: 哎，不贵，一点都不贵。现在找个志同道合的对象多难呀。
0: 哎呀，你别听我跟瞎介绍，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1: 我都听说了，你那个发小喜欢你，搞得你很为难。我就是来听解围的，真的，咱俩试试呗。你这样这小子也死心了。
0: 其实啊，我之前是把我那发小当兄弟了，可是最近，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1: 那你喜欢他？
2: 你就跟他说呗。我，你这啥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都暗示你好几次了，是谁木头脑子听不出来？
2: 你啥时候暗示我了？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这。
0: 哎，不对啊，是你先喜欢上我的。
2: 咋变成我先跟你表白了呀？之前在医院，我是一激动，我就说，我想娶你，当时也是背对着你说的。今天你这表白不也是背对着我说的吗？这个用古话来说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哥们儿，帮我拿下来。
1: 我拿。
2: 还有这个，
1: 奶奶。
0: 这还有人呢，啊！来，哥们儿，
1: 北哥安排的，行了，二位，我任务呢也圆满完成了，祝二位百年好合，告辞。
0: 这啥呀？
3: 北哥做好事不留名，光啊，记得请客啊。
0: 这，
2: 还得是我哥。
0: 可真行，哪有哥哥给亲妹妹下套啊？
4: 宋哥的事儿，警察已经知道了。阿龙这边你替我联络，你带句话给他。之前跟着宋哥的老人近期都不要出现一面大槽精神。明白。上次那笔生意现在已经谈下来了，但云货的供货断了，咱们手上现有的货不多了。
5: 妈妈，我想喝可可奶。
4: 啊，毛毛，你在沙发上待一会儿，妈妈马上出来啊。好。嗯。新的供货商我已经在联系了，确定了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大嫂，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什么？
1: 嗯，
0: 这人叫什么来着？
1: 这个看着挺眼熟啊。
0: 什么有点眼熟？那天那几个保洁都是你做的笔录啊？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
2: 叫啥？
3: 白灵。
1: 白灵，咱那天回去路上，我在车上给那几个保洁领班做笔录，就她一个女的。后来说她就是个保洁，老熊就让她回去了。
0: 就是个保洁，现在可说不准喽。
1: 啥意思啊？
4: 哎呀，哥，今天上午三角照片洗出来了，刚出锅的馅儿饼。
5: 不住，
1: 不住，
5: 开饭了。
6: 开会，
0: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个人呢叫白灵，啊，之前我们在一个涉毒场所跟他接触过，他今天出现在江来药店，肯定不是个巧合，所以呢，大伙儿赶紧翻翻前面几天照片，看看有没有他啊。
5: 你们边找边吃吧。
0: 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候，大伙坚持住。啊，你吃一口，我换你。
7: 等找到江英子的直接涉毒证据，就能轻松点了。
0: 没有轻松的时候啊。
7: 这馅饼好烫。
0: 馅儿饼，馅饼，说的跟陷阱似的。
7: 馅儿饼。
1: 哥，我这越想越不对劲儿。你说这白灵就是个保洁，那老头才是迪厅的经理。那天在后座，这几个人都不敢挨着白灵，那太奇怪了。
0: 现在回想起来啊，那老头畏畏缩缩的，根本就不想管事儿。
1: 那你的意思是，白灵才是管事儿的呗？
0: 白灵来了。
1: 啥？
7: 嗯，在大前厅的照片里发现白灵。
0: 没卷了，换个卷。
1: 我来。
0: 哪个？
7: 当时进进出出这么多人，还真没注意到他。
0: 看样他是隔天就来一次啊，很可能是定期联络。
5: 博主，你去拍照片。瑶瑶，你跟小光，你俩下去盯着他，跟着他。
1: 来。
0: 你喝口水。
1: 啊。
0: 撅着喝，站着喝有啥用？
1: 撅。
4: 行吗？阿姨啊，
8: 哎，
4: 你回去按时吃药，要是没有用，你再回来找我啊。17.8。
8: 好的，
4: 嗯，
8: 谢谢。
4: 啊，来。哎，稍等，还没找你钱呢。等会儿啊。啊，来，您的小票。哦，你好，需要什么药？
9: 哎，我最近有点那个耳鸣，然后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
10: 是不是有炎症啊？那应该没有吧，就是耳鸣。稍等一下啊，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啊？可能是吧，以前也没这么严重，现在一到晚上就耳鸣，但白天起床以后呢就好了。
4: 你这个呀，就是神经性的，得吃这个银杏叶片啊。
9: 嗯。
4: 但是记得呢，一定要按时吃。
10: 最重要的是不能熬夜啊。2.8。
4: 这个呀，一共吃3天，你要是没好呢，再过来找我。
9: 哦，好，谢谢啊。
4: 不客气。
6: 你这歌说行就停了。
1: 哥的绝招，
6: 就这么决定一喝。
1: 哎，不行。
5: 哎，你说这白灵手里拿的不会是雪天使吧？
0: 走了是吧？
5: 啊。
0: 你要说在药店交毒，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他那个体积也不小。
5: 是，他走的时候手里提了个塑料袋儿。哎，你说他跟江阳子他俩聊啥了都？
0: 没说啥，就说点什么身体不舒服，看点什么药之类的。
5: 不对呀，
7: 从对话上来看，这两个人不认识。但是算上刚才，我们监视江英子这几天，她一共出现了4次。

0: 再怎么说也混个脸熟了，他俩太陌生了，现在。
1: 没错，就像你家的鸡架店，回头客你爸都叫得出名字。
0: 他俩在演戏，反侦查能力太强，反而说明了他们有问题。这也侧面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1: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谨小慎微会给咱们造成很大的阻碍。
0: 这几天都是下午过来的是吧？1点多钟。国柱，你去把那些袋子下午1点都听一遍，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2: 好。
3: 你咋卖了吧？
4: 10块钱一个，
3: 贵了，便宜了。你搁这干啥呢？
5: 不是，你搁这干啥呢？
3: 你大白天的不在公安局待着，跑这晃悠啥呢？
5: 我这儿就是，
3: 不是，你是在执行任务？
5: 别说话。我。你看见那个穿泡纱裙的女的走了？
3: 走了，能有100多米了。哎呀！我今天休假，所以想着出来买点月饼，买个花灯。
5: 这中秋不是理发店正忙的时候吗？
3: 再忙也得休息啊。你俩赶紧忙吧，我先走了。哎呀妈，行了，干啥呢？你忘忧一出，一会儿跟丢了，走。

0: 有了，好，接着听。哎，大哥，我小光，
1: 跟着他们家了，
0: 在哪儿啊？荣光路这边的居民楼里。
1: 你把具体的门牌号都给我记下来啊。
0: 知道了。然后你叫那个瑶瑶去当地的派出所还有居委会，把白灵的所有资料都给我调出来。你盯紧点儿。 晚点我叫国柱过去。
2: 行，没问题。
0: 行，加油啊！哎，干活吧。

0: 江子手里拿了个包，他怎么来这么晚？
1: 江英子今天中午吃了午饭才出的门，完了先把孩子送去学钢琴的地方，就直接来的药店，中间没有去别的地儿。他那个包是从家拿出来的吗？
2: 都快2点了，白灵这边还是没啥动静，一直在家呢。
3: 江英子也刚到药店，有交换通知我吧。
2: 行，
1: 吃饭没啊？
3: 我这正要吃呢。
2: 成。
1: 吃吧。
2: 白灵3天没怎么出门了，除了昨天出来买点吃的。你看墙上的对话，也只有这个时间是可寻的线索。
1: 如果没好，你后天再来。
3: 最近有点肚子疼，这个药啊，你吃2天，如果2天以后没好，你再过来。
4: 我最近有点失眠，这个药啊，你吃2天，如果没好啊，后天再过来。我最近有点耳鸣，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这个药啊，你吃3天，如果不好的话，3天后再来。都给出了明确的到药店见面时间。
1: 他们太谨慎了，说的话都是按你，就算你安排人去药店里听，也听不出来什么。今天就是第3天了，那这白灵也该出现了吧？那这药店还有几个小时就关门了呀？
2: 先吃饭吧，吃完再说。
1: 嗯，说，吃饭。
2: 嗯，
1: 烫吗？
2: 又是饺子，都想念老舅的打卤面了。
5: 那几天就受不了了，这酸菜馅饺子不比老舅面条好吃啊？哎呦，
6: 不是，寒了，想念老舅的味道了。那老舅要在这儿，那天天咱吃的都不重样。
5: 来，他可别来，他来这儿不得把这给我弄成厨房啊？哼，
6: 挤不下了。谁要？嗯，有醋吗？多在，钟意来。 找啥水嘞？治水积居，叫积居兮；积举积蓄积，我没搞错啊，这天咋搞的？嗯。

0: 哎呦我天，这是咋吃的？
1: 哎哥，
0: 咋了？白人出来了？
1: 对，
0: 他
1: 应该是去药店的，我这儿先跟着。
0: 他
1: 出来
0: 拿什么东西了吗？
1: 空着手，换的是衣服，红色裙子。

0: 您好，需要什么呀？
1: 我这肩膀还有脖梗子这两天都特别疼。几天了？
0: 得两天了吧？
1: 一直都疼啊？
0: 嗯，有时候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哎呦，
1: 那你这可挺严重的。我们这儿新来了一台美国进口的理疗仪，你要不要试试？
0: 行，
1: 那跟我进来吧。

0: 进里屋了。
1: 里屋监听不到。
2: 哎，上次老兄去查消防的时候，该在里屋里放。
3: 咱整个局里就这么一个能录音的破玩意儿，知足吧。
2: 老兄可说了，这里屋还有个后门啊！白莲要从后门跑了，可咋整？
0: 不住，
3: 到
0: 拿个对讲去后门看着。

0: 小燕子出来了，
1: 那包没拿啊？
0: 对，
1: 关门了。
0: 我住，后面什么情况？
1: 没动静，艾伦应该还在店里。

0: 请进。
1: 刘叔，
0: 哟，月月，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不中秋了吗？我给小外甥买了个玩具，喏，进口的。
0: 你这孩子买东西干嘛呀？再说你这小外甥才4岁，他能玩明白这个吗？
1: 留着吧，叔。
0: 行，那你快坐，叔给你倒点喝的，想喝咖啡还是茶？
1: 咖啡，我自己来。
0: 最近怎么样啊？
1: 我还行，谢谢叔。够了够了，叔，我什么时候能去见见我爸呀？
0: 哎呀，这个暂时还不行。
1: 这不能通融通融。
0: 这没判之前啊，除了律师，谁都见不了，这是规定，叔也没办法。没事儿，你要有什么带的话，叔给你带过去。
1: 叔，我爸他会判多久？
0: 请进。
1: 大姨，
2: 你好。
3: 哎，菲菲也在呢，你坐。今儿不上课，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下课了。
3: 想你爸了吧？我今天来啊，就是跟老刘商量你爸的事儿，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啊。
1: 谢谢大爷。
3: 什么谢不谢的，咱们都是一家人。过几天呢，大姨啊，安排你去三亚散散心，你把事儿交给我啊。
1: 阿姨，我还是搁汉兰待着吧，我爸要是有啥事儿，我也能早知道。
3: 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记得跟大姨说，别老自己一个人瞎琢磨，知道吗？
1: 你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姨。我走了，叔。
3: 中秋节来家吃饭啊！
1: 我中秋约了朋友去唱歌，姨，你们吃吧。
3: 行，回头你想来随时来，
1: 没问题。
0: 菲菲，还有什么需要带的话吗？叔过2天还会去一趟。
1: 也没啥。你就跟他说，我让他好好照顾自己。
0: 行。
1: 走了。
3: 今天有点急了，你找个人盯着。
0: 知道了。
3: 二姐那边什么情况？
0: 崔定远，知道什么不该说？大嫂。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漏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0: 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漏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没办法。

0: 先去了趟律师事务所，然后去看了他闺女的钢琴比赛，然后带着他闺女去吃了顿麦当劳，就回家了。
1: 然后呢？
2: 您关灯了，应该是睡了。我继续盯着。
1: 你这样啊，你在那儿再盯一个小时，要是没动静的话，
3: 你就先回去歇着。
2: 白灵那边怎么样啊？
1: 白灵还一直跟药店里没出来呢。
0: 行，那一会儿我过去吧。
1: 你别过来了，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你明天早点来就行了。
0: 行了。
4: 大哥，
1: 你先回去吧，别跟这耗着了。
4: 啊，没事儿。
1: 哎，我俩正好一人半宿，你别在这儿了，回去睡一觉去。
4: 行，在这床也躺不下。哎，那我明天早上还是带然哥喜欢吃的馅饼。
1: 馅饼？
4: 哎，
1: 行啊，这一听这馅饼还有点饿了。
4: 饿了。我给你俩省泡面呗。
1: 不折腾了，不折腾了，赶紧回去吧。
4: 啊，行，走了。
1: 馋得要命，一天。
4: 行，那你吃完自个儿收拾啊，我走了。
1: 快撤吧，快撤吧，
5: 注意安全。
4: 哎。
1: 哎。你是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5: 我来上半场吧，你赶紧睡会儿。
6: 行，
7: 那你上半场吧，我躺会儿去。
1: 到点喊我啊，别自个儿顶一宿，你顶不住。
5: 行，睡吧。

0: 楼下，放开我！别动！李文龙就在楼下，我知道专案组已经尽力了，这么久一点线索都没有，抓不了他，也判不了他的罪。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
1: 冷静点！
0: 放开我！
2: 你冷静点！
0: 放开我！
1: 振北，
0: 冷静了吗？冷静没有？

我只是想找到我爸的尸骨。为什么恶人没有恶报？谁说没有恶报？找到证据，给他定罪，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就是恶报。李文龙是个什么东西啊？他是个杀手。 是个罪犯，是个匪徒。你想变得跟他一样吗？可是我们没办法，我没有法律。

0: 药房开门了。我撞见个男的，围着药房绕了好几圈，才去敲的门。
1: 他俩一对儿啊？
2: 跟这样子是。
0: 天太黑，我看不清他长啥样。我要不要靠近瞅瞅啊？
1: 不用了，那是李文龙，千万别打草惊蛇。
0: 啥？李文龙？那你们盯着，我去绕后门，以防万一。

0: 么长时间，显得你挺带派呗。
1: 我在门口溜达了好几圈才敢敲他们。
0: 我看就是你不想我。
1: 我不想你，我能来这儿吗？你胆子太大了，敢把我叫这儿来。大嫂不是让你把车钥匙直接寄给我吗？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你说自从上次你出事以后，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等你拿到车，马上就得出城，那再见面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再说了，这段时间你吃了多少苦啊？我看你都瘦了。你说我要是不亲自看你一眼，我得多不放心啊。
1: 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大嫂安排的没毛病，我被条子盯上了，我确实得赶紧走，正好十七号送货，我去盯着。
2: 你要的证据终于来了，江英子、白灵、李文龙这三个人关系基本明确了，
3: 一个也跑不了。
0: 走啊！
4: 又进里屋了，
2: 没关门。
0: 坐呀。
1: 坐。这车干净吗？

0: 这一趟能拉多少实验室？
1: 你猜。
0: 等这一趟做完，送个钻戒给你。
1: 真的？

0: 不知道，下班回学校吧。收到。怎么样？正义还是站在好人这边吧？现在基本确定，李文龙就是江银子的手下，江银子就是整个贩毒集团的首脑，小马哥。
1: 这个白灵啊，也是个重要人物，而且会伪装。 之前那个第一天应该就是他们贩毒的一个重要窝点，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保洁，轻轻松松摘出去了。最重要的是啊，他们要开始动了，17号开始走读，中秋节第二天。
2: 而且只要他们动，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1: 那肯定的。他们这回啊，还要往哈兰外边运，说明哈兰这个市场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
0: 还想扩大市场，但是他们往哪儿运，我们是一点也不知道啊。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时间，锁定了目标，跑不了。哎呦，这
1: 会儿来劲儿了是吧？对，我们面对犯罪分子就是要用这种精神面貌。
0: 是，刚才多亏了你，不然我可能会酿一个大祸。
1: 嫉恶如仇，没毛病啊！那你本来就不是刑警出身嘛，没必要那么苛责自己，知道吧？但是终于能好好过个中秋喽。你还没在东北过过中秋的吧？那我带你好好感受感受我们东北的节日氛围。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差老鼻子了。
0: 行，
1: 你先睡吧。
3: 我盯会儿，
1: 这会儿睡不着。那睡不着，你来盯着，我去睡会儿。
3: 行。
1: 哎，这俩出来怎么办？
3: 放他们走，中秋之后一锅端。
4: 一年一度中秋夜。
0: 今儿这月亮多圆呢！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她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她。 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走得再远，最后都是要回家的，
1: 是这么回事。
5: 吃饺子了啊！顾老师，
6: 好嘞，叔，
5: 吃饺子了，走走走，吃，快吃！哎呦，别闹了。

0: 了，赶紧！
1: 不，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
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馅儿贼香，
2: 嘿嘿，哎呀，见着饺子我流哈喇。
3: 小北呢？
4: 啊？哦，我刚跟他上去了，我去叫他。
5: 啊，赶紧
3: 臭小子，一到干活就回屋了。你俩别闹腾了啊！
6: 吴警官，中秋快乐啊！给大伙儿都带好啊！等我们这案子结了，我肯定跟然哥一起去花州，咱们一起吃顿好的。然哥，归然啊，谁呀、啊？都这么叫，这然哥太厉害了嘛，那大伙儿都佩服。对，还是那个顾老教授的事儿。是啊，你们多上上心呗，是吧？多盯着点儿。

0: 干啥呢哥？下来吃饺子了。
1: 马上。
2: 你干啥呢？叫人叫那么半天。
3: 你哥打电话呢。
2: 那你就搁这煮着呀，走，咱俩吃去。
1: 着啥急呀、啊？
3: 那个，
1: 别，行，打住啊！什么那个这个的，磨磨唧唧的，这干啥？吃个饺子，俩人请啊？
4: 是，就差八抬大轿请您了，快点，走了。
1: 走吧，吃饺子。
4: 快点的。
1: 哎，好，
5: 哎，马上，
1: 行。
6: 哎，坐好啊！哎，来吧，咱们开张
1: 吧！
6: 哎，整
1: 来！哎呦，这挺甜呀、啊！
5: 咱这是顿顿吃饺子啊，春节吃饺子，冬至吃饺子，端午吃饺子，中秋还吃饺子。
1: 那咋的？不爱吃啊？那咱这边不就这习惯吗？上车饺子，下车面。那过年过节都在吃饺子，不爱吃滚蛋啊！
5: 爱吃。我想的是顾老师从化州来的，人家那边中秋不兴吃饺子，是不？
3: 别往我身上挂啊！你还别说，我就喜欢吃咱家这饺子，尤其是酸菜馅儿说、
6: 哎，那可是东北的特色。
1: 是啊。哎，
7: 小香哥，你的菜来了。
6: 对了，
7: 这是我们家老郑特意给你炒的、
1: 哎呦喂！
7: 听楠楠说，你们家那儿人可爱吃这个是吗？
3: 嗯，喜欢。
6: 这可是我头一回炒，你尝尝有没有你们家乡那个味道。
3: 叔，你还有这手艺呢？有心了，叔。
6: 哎，你客气。
1: 菜呀，
3: 好吃。
7: 哎，行吗？
3: 太行了，就这味儿。哎呀，
6: 也咋样啊？看看，
7: 行，
1: 妈，快坐下吧。
6: 哎，咱们这回正式开整。哎，
0: 等会儿。
6: 哎呀，你这又整啥幺蛾子？哎呦我
5: 你这不能顿顿都拍呀、啊、
0: 有啥、啊、这就记录咱的美好生活。
6: 行，咱们正式开整啊。
5: 我
1: 有完没完了，我这酒能不能提上呢？你提啥？我爸在宿舍，你再提一个。你哪个部门的？你是啊？
6: 行了，小伟，人家孩子有积极性，你让他提一个呗。提，
1: 不是地点长幼不分，我爸没说话，你老在那蹦起来提。
6: 我行了，让孩子提一回啊。你这起来，
5: 那我挺熟的啊，我厚着脸皮提一个，在这个喜庆的中秋佳节，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诸事顺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咱鸡架店生意兴隆。来说，
1: 哎呀，这来说，
7: 这家伙这小词儿怎么的？
1: 来，
7: 哎呀妈呀，太带劲了啊！
6: 喂。这回必须开整，
1: 开整吧，饺子都凉了。
6: 来。

0: 二兄弟，你照顾好他们，等我回来。等我回来。
1: 没问题，
0: 等我回来。
2: 等我回来。
0: Hello，美女们。
3: Hello，Hello。
0: 给你们送点酒，你们玩的开心，别客气。
3: 谢谢。

0: 打一针，醒醒酒，助助兴。你起来，哎，不嘚瑟了啊！一、二、三，茄子，哎呀！
1: 完了，
2: 这桌煮大了吗？这是一家就碎了，是我大。
3: 哎呀，趁热吃。
1: 你又咋了？哎呀，你看看，这傻小子运气就是高啊！你看我这一大锅饺子就煮了这么一个，头一口让他吃上。嗯，叔，咱不是春节才放这个吗？这咋中秋就放上了？
4: 对，这可能就是春节那批饺子。
1: 别瞎说，啥中秋春节的？ 不都是吃团圆饭的时候吗？
4: 混着过了，是好容易过一个团圆节。
1: 你
4: 哥呀，自从当队长以后，头一次在家过中秋。
1: 哎呀，那以后年年回来过，那前阵不忙吗？都回来。
4: 说话算话啊！
1: 人家当了队长，那官儿啊，
2: 啥官儿？这些队长，
1: 不管着人家吗？
4: 官儿啊！
1: 对呀，
2: 这样啊，我郑重。

0: 我决定呢，把我这份幸运送给我然哥。
1: 别恶心了，都哈喇子。
0: 我刚涮了，我涮了。
1: 哎我天！
0: 一呢，希望我然哥在哈兰的每一天开心快乐。二呢，祝我然哥勇破大案。三 ，thanks， 来高我港粤东话。
2: 你的重点在粤东话吧？那你这学费也太少了。
0: 礼轻情意重嘛，这对吧？
3: 这样，小郭，心意祝福我都收下了，但是这个幸运呢是你的，你收着吧。
0: 别，然哥，客随主便，你是客人，你就收下吧。哎，
4: 我说你俩就别推来推去了，收着吧。从小光嘴里扒五分钱出来多不容易啊！而且你俩这当时在三钢也算是过过命的兄弟了，收着，收着。哦。
3: 行，收下了啊。
0: 是叔，你都不知道当时然哥在三钢有多勇，拿那么长个烧火棍，他咔就在打敌人。嗯呐，这你说一声再拍啊，我摆个姿势了。
4: 你说别拍了，那叫点不花钱，
3: 我给你们拍个全家福吧。嗯，
0: 哎，这主意，哎，
4: 全家福好，来
2: 坐这儿呗，
5: 坐着都坐着，
0: 还得是我然哥啊，
2: 来。都拍进去啊！
6: 我数三二一啊！
4: 干啥呢？全家福，
2: 都拍进去啊！
4: 全家福
2: 能拍进去吗？
7: 待着吧，待着吧。
6: 二一。

0: 咱一块吃口饭再走呗，大过节的。
1: 说话啊，小心照片。

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

0: 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喝酒打架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有人强奸我。
0: 你稍等一下啊。姓名？
1: 秦飞。
0: 年龄？
1: 20。

0: 你先坐。先喝点水，慢慢说。
1: 谢谢。
0: 今晚所里值班没有女同事了，所以只能我问你。
1: 你这样强奸我。
0: 你详细说一下什么时间在什么位置。
1: 太溜了。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真的错了。

0: 下次肯定干，我回家。
1: 干什么呢？你们怎么回事？
2: 啊，警察同志，今天不是中秋节吗？我们一大家子一起吃了饭，喝了点酒，这两口子呀，这吃着吃着就吵起来了，还动了手。
0: 大过节，您看我媳妇儿把我脸给扇的。
1: 你是他什么人
2: 啊？我是他大爷。
1: 叫什么名？
2: 江英子。哎呀，我们家这闺女哪受过这种罪呀、啊？你看你，你好好怎么打女孩呢你？你
3: 就是喝点酒就闹，喝点酒就闹闹闹，一家子不欢而散的。你说我们从外地好不容易赶回来，就想好好过个节。菲菲，咱爸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0: 是，都怪我，都他妈怪我，我就不该说那些话。警察同志，我这人没别的，喝点酒我就爱胡说八道，我也不是故意打我媳妇的。
5: 你叫林江
0: 啊？啊，对，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5: 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吗？
1: 家长的，
0: 我身体太忙
2: 了。警察同志，这个对小姑娘影响不好，能不能？
1: 报假警是要负责任的，知道吗？
2: 知道知道，对不起，我回去就批评他们。真的不好意思。

哎呀，这哪儿啊？哎呀，婶儿，停这儿干嘛呀？回万皇，我请大家宵夜呀。咱这得皆大欢喜，这不圆满结束了吗？哎，还怎么样？是不是演贼像？怎么了？这不都还没解决了吗？大惊小怪。在里面睡觉没瞅见你。也是，大过节的司机不好找。你板着脸给谁看呢？多大？

我答应过你爸，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你。

0: 北啊，这个老战友送的，你啊一会儿给高局拿一个啊。这个呢给你师傅，
1: 这收点月饼都送上去啊，
0: 那不是应该的吧？啊，对了，一会儿把这个电视机抬楼上去，
1: 先抬吧，先抬吧，
0: 留神腰啊。啊，哎，
2: 叔叔阿姨过节好啊！
0: 哎呦，
3: 哎呀，你们来就来呗，你还带东西？
0: 是啊，
3: 应该吃早饭了吗？给你整点去呗。
2: 阿姨，你甭麻烦了，我马上上班去。
0: 那么早？
2: 我那工作现在特规律，所以也习惯早起了。
0: 哎呀，这个毛病好啊，得坚持啊！得了，我收了。哎，收后边，后边。
3: 哎，
1: 哎呦，我天哪，小海啊，这越来越会来事了，还送礼了。
2: 过节嘛，
1: 挣几个钱啊？买什么东西啊？
2: 没事儿，刚发的工资，本来昨天晚上就想送过来的，结果一个朋友找我喝酒，喝大了。
1: 别整这个啊，送啥呀？自己家人。
2: 嗯。哎，35还剩一张呢，大哥，咱俩好像没合过影吧？
1: 拍个呗，来来来
2: 来，顾警官，麻烦您
1: 拍个，咱俩吉祥如意，
2: 吉祥如意，行，吉祥如意
4: 啊，来，3 2 1，
5: 我咋看这么眼熟呢？你搁哪儿买的？
1: 不是我买的，我爸让我拿给你的。
5: 你爸搁哪买的？
1: 也就一盒月饼，你问那么细干啥呀？我爸老战友送的，说家里这月饼太多了，让我给你拿一盒，别嫌弃啊。
5: 9月14日，三联百货豆沙馅的，15块。
1: 你买的呀？
5: 嗨，我老伴送他外甥女的。转一圈都送回来，
1: 老伴儿送给外甥女儿的，这外甥女儿跟我爸老战友肯定不认识。哎呦我天，这倒了多少手啊！
5: 别说了，说正事儿吧，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基本能确认了，詹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首脑，17号走货，就今天。我已经跟这个交通部门还有各个单位谈好了，今天开始交通严查。所有哈兰的出入口，包括一些哈兰的重点地区，都有人执勤，但表面上看就是交通检查。
5: 火车站、机场呢？
1: 那个我一会儿去联系。
5: 我去说吧，你赶紧下去安排，时间紧，任务重。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嫁给我啊？啊？啥？你给我当媳妇儿，你愿意不？咋回事呢？那我姐夫给我媳妇不得凑钱去英国赔款吗？正好我家老爷子有一笔钱，给我结婚用的。我寻思，我要有媳妇儿了，就把这笔钱给我姐顶上。 我姐那厂子也能早点解封，这不一举两得吗？咋样？

0: 姐，姐夫，我俩又结婚了。啊！这个，快是快了点，还行啊。这家，你们也算开窍了，这是。
1: 你俩不是才刚和好两天吗？这咋发展有点快呀？
2: 但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我先管罗叔要10万块钱彩礼钱，先给咱厂子应急用。
3: 不对，你俩是不是想拿这个彩礼钱帮厂子渡过难关？是不是这意思？因为这结的婚吗？不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二哥的钱不能拿。再有一点，结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知不知道？不是儿戏。
0: 是啊，这厂子事儿，我跟你二哥我们自己会想办法。你俩赶紧凑啥热闹啊？
1: 真不是，你看，你俩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就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就决定就要结婚，
0: 罗宪，咋回事啊？
4: 不是真的，你这有啥不信的你？
1: 嗯，
4: 我给你俩证明一下。
3: 哎，
1: 你看，
3: 不是你，
4: 我再给你俩证明一下。
3: 你冷静一下，你冷静点。你。你快，哎呀妈呀，我没法说了，你
0: 那行，你俩要真想结婚，那好事儿啊，那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这会儿我们亲上加亲了，是不是？
3: 那亲上加亲了呗，反正你亲上加亲也不当我们面给这么亲的，这啥玩意
4: 儿？走啊，跟咱爸要彩礼。
3: 走吧，走吧，快去吧。走，媳妇儿。
1: 走你先。
3: 哎，这什么？这哗一下就上去了啊！一下就上去了，这家还挺快。
5: 10万，
1: 多吗？
5: 啊，不多，只要是能抱上孙子，房子卖了我都干。嗯，
0: 爸，这彩礼钱也就是走个过场，回头他俩结婚了，这钱不还得拿回来吗？那也是他俩回头过日子的积蓄，是不是？
5: 不是，这钱完事还能给退回来啊？呀，那这个挺好啊。还是罗红你想的周到啊。那这样明天你俩把证就领了呗。
0: 领证？
3: 嗯？
0: 咋了？
3: 咋
0: 没咋。
5: 你看啊，这个结婚呢，它是有流程的。首先呢，咱们得领证，领完证呢，咱们再过彩礼，之后我再给你们准备婚房，完事再给你们办这个喜事儿，是不是？有毛病吗？
1: 没毛病。
4: 啊，你现在领证是找不着个亲戚。

0: 这是步骤，明白吗？
1: 是啊，你领证呢，我这头就给钱了。
2: 行，那你就把钱准备好吧。罗宪，明天早上9:30，咱们在民政局门口见。
1: 哎，罗宪啊，那还得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啊。
3: 秀，你看，咱妈都这么说了，你今天晚上回去吗？
2: 你刚才听没听你爸是咋说的呀？得走流程，得先领证。想什么呢？二哥二嫂，咱回家吧。啊，
4: 走，想什么呢？在
1: 这。哎，那咱们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5: 行，
1: 好，
5: 小强，哎，你挺着急呀你啊。
3: 哎，
5: 你送你，虚点压力谁都没有。
3: 慢点就行。
6: 那可，
7: 真好看。
3: 衬衫我新买的。
2: 我是说我真好看。
3: 确实跟我挺搭的。
2: 臭不要脸。
7: 快快快，给你爸送过去。你说，祖坟是不是闹青天了？
3: 你这就是那黑丝啊你！
2: 你第一次见是咋的？

0: 好啊，终于盼了这一天了。哎，干啥啊？白手拿喽，
1: 看一眼得了呗，你
0: 看一眼得了，这你还想拿过去啊？哼。桂枝啊，看着没有，结婚证，咱儿子领证了。看看啊，这就是咱儿媳妇儿，大个儿漂亮，叫彭锦绣。你呀、啊、以后可得好好保佑他们啊，过上好日子。
2: 说你看这事唠上整得挺瘆人的。
0: 你管我叫啥？
3: 爸。
0: 哎，这就对了。
3: 那彩礼钱呢？
0: 哎呀，早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以后啊，你们俩好好过日子。
1: 嗯。行吧，那啥，把那证给我吧，我俩有事儿呢。
0: 这给你干啥呀？这个呢，就靠爸的保管。我呀心有个底，你就不用管了啊！你们呢该干啥干啥去
1: 啊？
0: 怎么的还不放心呢？
3: 走吧，我俩走了啊。
0: 好，
3: 走，
1: 黄黄，
3: 我走了啊。
0: 好嘞。未知啊，来年你就等着抱大孙子吧啊。

0: 你干啥呢？你这个，
1: 我算上，往你仨瞅，你赶紧给他勒坏了你！
2: 你看不看？
1: 仨瞅，
2: 心疼非勒死他不可。
1: 你
2: 再
1: 等等，你给他勒坏了，你快点的！
2: 不是你行啊你啊，我就脚这俩正有点不对劲儿，得亏我当美女去找刘婶，我咨询一下子啊。你看你这证，你大一小啊，你有杠劲，一个没杠劲的。你给我看看，你昨天咋不像点的？
1: 来，你看看。哎呀妈，你都给我勒迷糊了，
2: 勒迷糊。不是你们啊，我把你们养这么大，我容易吗？我不就是想抱个孙子吗？你们大。

0: 的恋爱关系，我们才一块来找你的。
1: 他不知道没看出来，你没看出来吗？你的机灵劲儿呢？
0: 哎呀，爸，这我们最近也是出了点事儿，你这就没顾上，这
1: 出啥事儿了？啥事儿？说。
0: 我们的厂子不是被封了吗？你这事儿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不就是仿冒的吗？那不还没下定论呢吗？
2: 爸，哎，就会有定论了。
0: 哎呀，别说，
1: 什么玩意？别说，说，说呀！这怎么的了？今天这么费劲？
3: 我们仿冒，那你要那个产品，让人家给告了。
0: 现在国内正赶上打假，这从招商局到打假办要严惩我们，给我们厂子封了。完了，我们现在想跟人商量吧，说给人点钱，给人点赔偿金，人现在还没答应。这我们还有30万单的订单，一年内要交货，这厂子封了，现在订单也没法生产了，这一年交不上货，这又是一大笔违约金。
1: 那赔多少钱呢？
2: 也老多钱了吧？
1: 老多是多少？说呀，你看你们今天怎么的了？
0: 你就这么说吧，你把罗家的房子、彭家的房子都卖了，那也赶不上那一个零头。

0: 医生，我爸他咋样了？
1: 没什么大事，放心吧。病人需要静养，你们留下来一个就行，其他人先回去吧。
0: 哎，
1: 谢谢。
0: 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
2: 还以为是老头死了呢，我走了。

0: 哎，是吗？行，我知道了哈，好嘞，来。
1: 咋了，二哥？
0: 哎，你哦，上工商局给咱投诉了。
1: 他不是英国的吗？
0: 怎么找了一个法务啊？是怎么的？专门打这方面官司的？
2: 还找法务？那啥意思？走法律程序啊？
0: 看来是呗，这可咋整啊？不行，我再找趟他回去吧。
2: 你找他干啥呀？你说他电话不接，搁车上看见你都不下车。
0: 我上他家堵他去，你们回去吧，啊。

唐大哥，我给您打电话，您也不回话，我这没办法，我再找您家里来了。唐大哥，工商局把我们厂子给封了，您可得帮我们忙啊。我承认啊，我们确实啊借鉴过一些国外品牌的这个泳装这个造型，这我们认，我们是有错有毛病，您得给我个机会让我们改改啊，我向您保证以后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唐大哥，咱厂子50多号员工都搁家等着信儿呢。

0: 大家都得养家糊口，都得吃饭呢。您要是罚款的话，我们认罚，罚多少我承担，是吧？只要你不关厂子，怎么都行。这厂子也是您一步一步帮助才走到今天的，他要关了，您不也心疼吗？是不是？
1: 你说完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关于这次兴城泳装行业打假的行动，就是我安排的。
0: 你安排的？
1: 封你们厂子，也是我下的命令。
0: 谭大哥，景洪泳装厂走到今天，是您一步一步帮助过来的。我们是哪儿得罪您了吗？您拿我们开刀？
1: 这话你还真说对了。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要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于这次打假专项行动的部署，另一方面，咱们兴城泳装行业确实应该规范了。你们锦宏泳装厂是咱们兴城的一面大旗，可以说你们就代表着兴城泳装，这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捧影戏的发展。而你在干啥？模仿国外知名品牌的款式，我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
0: 谭大哥，这兴城泳装人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可算今天闯上点名堂来了。您现在要照这样兜头就给一棒子，这些年我们不白干了吗？
1: 对于兴城泳装，我现在就一个态度，宁缺毋滥。我上班要迟到了。

0: 这个疾控厂太不像话了，抄袭我们的产品，造假贩假，无耻至极。你们不是打假吗？为什么不管理？你们必须给我们尼奥公司一个合理的解释。
1: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着手在处理了，锦红厂现在已经封厂了。
2: 哎，同志，像他们这种侵权行为应该不止封厂那么简单吧？
0: 这是我们尼奥的秦总。
1: 这点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们一直会调查下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的。
3: 秦生他又回来了。
4: 旁边还跟个什么你法务啊，整得跟真事儿。
5: 法务
6: 就是尼奥那边的法务，我之前跟他们在网上交谈过。
5: 不是老二，那实在不行你就是找找谭永维呗。
4: 你可拉倒，我不找他了，咱们这厂就他给封的，知道不？找他呢。
3: 老二啊，这人都是会变的，你就说你大哥吧，那以前全家就他一个人上班，那家一天指这指那吆五喝六的，你看现在他该惹谁，这不也老老实实坐着开会呢。
5: 你别跟这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我是啥人？我是一个神秘且自信并且富有原则的人，知道不？这些年我什么时候变过？我非常有定力。谭永维这个人变不变就说不准了。哎，老二，这么的，你给他买点好烟好酒，你顶他一下子，你看看。
6: 不行，那谭永维大哥他不是那样的人。
5: 不是，红，刚才你嫂子不说了吗？人都是会变的，
3: 哎，
5: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吧？就是以前他为什么，他是官儿小胆儿小，给他不敢要。现在官儿大了，副市长了，他胆儿也得大了。
3: 大了，
4: 你可拉倒吧，啥大小啊？人家封我厂子就为了点烟酒啊？那么小啊人家？
5: 你看，这现在不行了，你也不会送啊，烟一盒一条，看着没？盒咔咔全拿出

0: 来，你给我抽，然后你把那钱卷上，全塞烟盒里头摆好，你给送过去。你看当时他就得懵。
1: 大哥说对，钱拿出来给大哥抽。
2: 他你要烧钱呢？
1: 不是，我就说把那烟放进去给他有。
0: 别说话，
1: 就你哥说对。
3: 什么玩意儿？你俩搁这就塞回来抽出来，就咋放回去干啥呢？搁这？我不去。你要说是咱朋友关系，哎，我以四人的这个身份，我给拿点烟酒行，是不是？人把咱厂子封了，还是朋友吗？对不对？再说你俩可别搁这勾引我犯错误啊！还要给塞钱，要干啥？你俩要干啥呀？就这套，我告诉你，在我碰你西这行不通，别琢磨了。
0: 你看这他还神秘啊！
4: 金西，这事儿呢你也别置气，甭管是大哥分析的对还是不对，你还是得去一趟。你想啊，这谭大哥能当上副市长，他是一般人吗？你去一趟，你好好跟他聊一聊，你知道他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咱们这后面才好办事儿，你说是吧？
3: 现在是有个情况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欠人家一笔订单，欠人家货呢，这批货我给不上，我就得赔违约金，赔好几十万。唐小薇要知道我还有一个订单，他能让我干吗？不能吧？到时候我上哪弄那么多钱我赔人家去？
0: 好几十万
3: 啊！

0: 可不是嘛。我一听说赔这么多钱，当时我就没知觉了，往后再赔多钱我也没听见，反正是不少。
1: 哎，这要是真违约了，这老些钱这辈子还不完，这不姐下半辈子咋整？爸，实在不行我们姐撤了。
0: 你说什么？若曦，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啊？你真不像我儿子。你记住，男人得有担当。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谈到我必须要顶天立地，但人得重情重义啊。人这辈子活着要对得起人这一撇一捺，你懂不懂？我们现在跟老庞家什么关系啊？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是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家这回有困难我们跑了，孩子咱们是人吗？你得向你姐似的，越这个时候越坚强地站在彭锦熙身后，你就应该站在锦绣身后。有一句话说得好，关键的时候不是锦上添花，那是雪中送炭，明白吗？
1: 爸，你还真行，我逗你呢。这一往往我对你的认知就直接让我跟我姐跑了。
0: 你爸是小气，有时候好计较，但关键时候你爸不糊涂。
1: 是，随我呀，我随你。
2: 叔，
0: 哎呀，秀啊，
2: 咋样了？挺好的啦。
0: 我说没事了，我还寻思呢，不行，明天我就出院了，我可不在这待着了。
2: 那更好了。对，叔，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0: 这送录音机干啥呀？
2: 亲生回来了，我二嫂说了，让咱每个人都备一个，万一他有起幺蛾子呢，咱也能有备无患。
0: 秀啊，你说的对，叔是看错人了。我从小呢，我看亲生这孩子挺好，有出息，谁知道长大他变了。现在想一想啊，随根儿，防着点就对了，还是有备无患。
2: 嗯啊，是跟叔多学着点儿。
1: 学着呢，在这儿

0: 你渴不渴呀？爸，我给你倒杯水啊。
1: 嗯。
0: 呀，叫早了，我给你倒杯水。
2: 行啊，早晚的事儿。
1: 给我都整不好意思了，
3: 叫卢总。
4: 好。
5: 整体打捞上忆当年。马行街，长达数十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是宋朝城市的常态。然而，这对于宋以前的古人来说，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6: 到了北宋，尤其是随着当时的这个商品经济的这个发展啊，就使得城市面貌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居民啊可以临街开门设店，就连一些交通要道都开设了店铺，所以呢，这就使得整个城市里边的市场交换、这个商品、这个贸易啊，翻开了新的一页。
5: 北宋时期，当时的东京居民来自四面八方，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宋代是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就连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曾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一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和个人能力，可以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宋仁宗、神宗时期，东京汴梁出现了专供平民娱乐休闲的场所瓦舍。
6: 为什么叫瓦子呢？瓦就是这个砖瓦的瓦。根据宋朝人的记载，之所以叫瓦子，原因就在于它的人员的聚合呀，像瓦片一样，来则瓦合，去则瓦解，容易聚，日也容易散。它是一种人员流动性速度非常之快的这样一种聚合场所。
5: 河南开封这座按照《清明上河图》1:1比例还原的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宋代的民俗活动表演分散在园区各处，为我们展示了千年以前北宋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每个瓦舍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表演的内容包括说书、小唱、杂剧、皮影、散乐、舞蹈、脚底、杂技等等。东京的东角楼一带是瓦舍、勾栏最集中的地方，其中大小勾栏50多座，最大的可容数千人。这些场所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艺人的表演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为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这样深厚的城市氛围和商业气息，自然吸引了众多人气。开封最盛时，人口为150万左右，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吸引了当时世界关注的目光。四夷朝贡，层无虚岁。高丽、印度、越南、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外交使节、客商和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
7: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最难同化的一支民族，所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唯有宋代来到开封的这一支犹太人被同化了，说他的这一个这个文化价值是非常高的。到现在，开封还有不少的犹太人的后裔

燕京富丽，天下无。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东京开封足以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而夺取这座城市也就成了其他政权的不知疲倦的野心。公元1125年，金朝军队兵临城下，在反复的进攻与求和之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子民迎来了他们最屈辱的一天。公元1126年4月初1日，金朝的军队满载着他们从开封搜刮的各种奇珍异宝，并将大批官吏、工匠、昌优等带回他们北方的都城。北宋府库多年的积蓄被洗劫一空，此后的开封为金朝所占领，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繁盛了。一座城市就此衰落，另一座城市却由此崛起。宋师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此后的170多年，杭州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1275年，一个21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来到元朝的上都，向忽必烈献上教皇的信件，他就是马可·波罗。他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这个年轻人惊叹不已。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今天的杭州是一座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作为南宋旧日都城的遗迹已经难得一见了。然而800多年前的历史影响

0: 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之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将东京汴梁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方式融入这座城市。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南宋的宫殿位于南部的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是全城最繁华的区域。御街全长约十里，从和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店肆商铺林立栉比。御街南段紧邻皇宫，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和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一段的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御街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凡衣食住行与生活富足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各种名店、老店多达120多家。御街北段是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街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这里。北瓦共有勾栏13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每天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休闲。
1: 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些勾栏瓦舍里边的一些明星式的演员啊，甚至被皇帝招进宫，为皇帝、为宫廷的贵族进行演出。也就是说，它里边的很多的一些艺术形式呀，真可以说是雅俗共赏。首先是面对下里巴人的普通大众，同时呢，也受到了当时呀所谓阳春白雪的那些皇家贵族们的欣赏。这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那种文化事业啊、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上，都是可以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0: 朝廷的贡院也设在御街北段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子在此云集参加考试，受其影响，彭桥一带成了临安最大的书市。南宋的商业和手工业相比，比北宋时期进一步发展，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仅西湖老人繁盛录中粗略的记载就有414行，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座、一工一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1: 杭州之所以在我们现在有一种这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这种说法，当然这种说法也是由来已久。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啊，在这个唐宋时期，尤其在宋代，整个江浙这一带经济的空前发展。由于这一带的这个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有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就使得这样一些城市呈现出了一些这个非常繁荣的景象，和呀一种这个在周边地区啊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辐射和带动作用。
0: 这是坐落于西湖岸边的楼外楼酒店，在此工作宋嫂余庚。
2: 那是相传是这样的，赵国皇帝微服私访来西湖泛舟的时候，品尝到了那个宋嫂所做的宋嫂余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皇帝吃了以后大家赞赏，还赏赐了他一些金银锦帛啊这些。所以当地的官僚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啊，因为皇帝都吃得这么喜欢，所以

0: 真香的去品尝了这一道美味，那个菜肴，所以当时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大家都吃松小鱼羹的这种氛围，所以这道菜那个时候就非常有名。那么通过这么多年传承下来了以后，我们也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名菜，所以加以提炼和改进，所以形成了现在这道老外楼的看家之菜松小鱼羹。
1: 宋朝时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农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而是租佃契约关系，契约期满有退佃起移的自由，不少农民往往忙时耕作，闲时经商。与此同时，手工业也由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劳役制被招募制取代，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按照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计算，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弛。这些工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农闲期的农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他们有剩余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一些农民干脆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场，或独立经营，或往来贩货于城乡之间。宋朝时期，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随着煤炭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编织等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
2: 这里边矿冶业里边突出的是什么呢？煤矿的开采，煤矿开始大规模开采了，而且是大规模的用于冶炼啊。那么一用于冶炼的话呢，那就是这一个冶炼业也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3: 根据苏东坡这些人的记载，在徐州这些地方用煤做这个燃料，它这个比传统的木炭来去这个炼铁啊，这个无论是柔韧度还是锋利程度要高得多。这我们知道，煤铁的革命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而我们中国呀，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也翻开了这样一页。
1: 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丰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50多个。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人口规模在30至50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由此可见宋代城市的繁荣。宋代将城市中心的非农业人口房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口列级定等，并将这部分人的赋税与农业税区分开来，由此市民阶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3: 两宋时期啊，城市的规模不光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世界史历史上啊，当时呀、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壮观。你比如说北宋的首都开封，它的这个人口数呀，根据后来史学家的研究，有的认为啊甚至多达150万之多，但是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你说是都还有几笔。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各覆盖。

0: 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
1: 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

0: 庭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直播赋能新技能，小若叶闯出共赴新路子；黄家奢夏日山野间的独一份清凉秘境；风雨暂歇，我县本周仍多阵雨雷雨天气。近日，固西畲族乡组织技能团干部走进辖区若叶共赴工坊，开展直播助农技能实训活动，以场景化直播、沉浸式体验、实战化演练的新模式，助力工坊拓宽线上销路，夯实乡村共赴产业根基。在工坊加工车间，技能团干部们的直播镜头聚焦村民分拣加工若叶的忙碌场景，通过现场采访一线作业农户，生动展现群众家门口就业稳增收的真实图景。工坊负责人在线科普若叶年产量、收购规模及带动就业等核心数据，团干部详细解读共赴工坊运营模式与惠民机制，让网友直观感受小若叶托起群众致富梦。固西畲族乡生态资源优越，全乡拥有1432亩野生箬竹林，本土畲乡箬叶品质口碑俱佳。依托箬叶共赴工坊，当地常年收购箬叶约15万斤，吸纳20余。

0: 民本地农户就近就业，产品远销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目前为解决工坊线上销售推广力度不足、销路受限等短板，该乡组织了此次直播助农活动，为村民打开销路。
1: 这些乡里的干部啊，对我们的支持力很大，都把我们提供了销售量的渠道，使我们增加了很高的收入，年度收入。
0: 此次活动打通了本土农特产品线上宣传销售新渠道，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助农实操能力。截至目前，技能团累计开展助农直播十余场，带动农特产品销售突破9万元，为产业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记者梅明义、吴新田报道。盛夏骄阳似火，闷热暑气席卷城市，寻一处山野清凉地成为大众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坐落于重头镇的黄家社村，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山生态资源，造就了独一份的夏日凉意。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圣地。告别城市的喧嚣燥热，游客漫步村内山野，在浓荫树下悠然纳凉，在清澈溪水边嬉戏游玩，沉浸式感受山野夏日的清爽惬意。依托优质的山水资源与千年古村底蕴，黄家社村打造了丰富多样的特色游玩项目，适配不同游客的休闲需求。
2: 在这个夏天，游客可以游玩我们的梯田景区之后，可以来到我们千年古村落黄家社村，体验山水茶席、网红烤肉等一系列活动。待到夜色降临，可以前往归野云海营地，参与篝火晚会、星空 KTV， 在绿水青山之间邂逅山野夏日清凉。
0: 黄家社村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村落坐落于海拔900余米的高山之上，昼夜温差适宜。山村与山下城区平均温差可达6摄氏度，村内森林覆盖率高，植被繁茂，绿意盎然，原生态的山林生态净化了空气，造就了清新温润的小气候。盛夏时节，村内无闷热酷暑，习习山风穿林而过，裹挟着草木与山泉的清新气息，为游客褪去夏日燥热，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让每一位来客远离暑气，邂逅惬意悠然的夏日时光。记者梅明义、吴新田报道。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男子甲组篮球比赛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落幕。以云和中学篮球队为核心组建的丽水代表队，历经多轮激战，最终斩获赛事第5名，用拼搏与汗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省运答卷。本次赛事共汇聚全省各地市9支顶尖代表队，131名青年篮球运动员同台角逐。赛事期间，面对密集的赛程和强劲的对手，丽水代表队全体队员始终保持连阳斗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据了解，大省运会集体球类项目采用专项记牌规则，篮球项目凭借优异的团体名次可核算对应金牌。此次第5名的成绩成功为丽水代表团斩获1枚金牌，为丽水省运军团增添了重要积分与荣誉。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威力。我县持续性降水和大风天气，让市民出行、户外作业均受到一定影响。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整体体感湿润凉爽。其中12至14日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影响，仍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15至16日受低层切变影响，阵雨或雷雨范围有所扩大。在此提醒，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远去，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仍需继续做好滑坡、塌方、自涝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此外，本周多阵雨雷雨天气，需注意防范雷雨时可能出现的局地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林静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跟着路牌寻云和，你记忆中的新建路叫什么？
3: 和平路，和平路了以后就是红卫路，红卫路了以后才是新建路。我缺钱，别在这缺钱了。
4: 旁边是无石路的，等一下。
5: 哎，别
4: 在这屋子，

0: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银乐宫到解放街，就那么点距离，那段叫横街。我的印象记忆当中就是少林寺，很多人排队啊，一个窗口这么点小，下面只能排队啊。然后里面是有人的手塞进去票，
1: 太详细了。一瞧你的地图给看，手里这个奶奶这不写奶奶票都没付了，那回头。
0: 国营照相馆应该唯一一个，小学毕业的时候是80年代吧，我们就到那里去拍毕业照，没有彩照，黑白的。
2: 茄子。
3: 党校呢，其实现在就是开那个手机店那里呢，就是大樟树的。靠中山街这一边了，
4: 烧炉石的奖金小吃店了。
3: 就当初主要是以烧螺丝和这个烧那个猪头肉，在长征小吃店的后面，由我爸爸来开了一个红味小吃店。汤呢，就是烧出来一大锅的汤呢，拿来当煮面条，吸很多的这个食客过来在吃的。这个在80年代初期的话，那个时候的娱乐很少的嘛，所以录像厅的这个。观众还是很多的。
5: 大家知道老师讲一年级的时间，我妈说我看到师傅子了，因为我就过一段磨包子，一过去了一个一些子。
6: 两年就一来用你妈的地带呗。
0: 就是现在那个广佛大的那个位置，那个就是新华书店。
7: 咱去去呗，都老高了，你们原来一个一批复习品，你那了你没当来没宾馆，没那种收了，别是移动啊个位置。
3: 工商银行过来的话是老的百货商店的宿舍。其实这种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童年记忆们。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针对台风风力强、影响范围广、风雨持续时间长的特点，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干部分组分片，逐楼逐户开展入户宣传工作。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向居民讲解台风动态、避险注意事项、居家安全防护要点等内容，提醒居民及时关好门窗、暂停户外作业与出行、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同时，重点聚焦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细致告知台风避险常识，排查居住环境安全隐患，告知他们有困难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切实把暖心服务和安全保障送到群众身边。此外，工作人员还对辖区低洼地段、老旧楼栋、背街小巷、排水管网等重点风险区域和关键点位开展排查，计划完善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备好防汛物资，时刻保持待命状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动地质专家团队，深入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对切坡、建房边坡、山间沟谷等易发隐患点位开展全面踏勘排查。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坡面碎石松动、山体开裂、坡体渗水等隐患，精准判定风险等级，更新隐患台账，为科学防灾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1: 我们重点排查临山临坡房屋、乡村道路边坡，重点核查山体裂缝、岩土松动、坡体渗水情灶隐患点，同时结合地形地貌，预判降雨后的风险变化趋势，针对性制定巡查值守、人员避难、临时管控措施，确保台风期间隐患点可控再控。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联动地质专业力量，加密巡查监测，强化动态会商，抓实各项防控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上午，记者在塌方处置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在对路面堆积的泥石、落石进行清理。据现场抢修人员介绍，该路段共有多处塌方点位，他们正抢抓时间，加快施工进度，受阻路段于今日下午实现全线恢复通行。道路抢通后，工作人员还将持续清理边沟杂物、路面碎石，细化完善道路收尾整治工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日前，国防云和县供电公司特巡人员排查发现锦水滩镇老屋机供电设备异常后，第一时间集结抢修骨干力量，连夜开展变压器更换作业。经过6小时不间断奋战，8月9日凌晨，隐患彻底消除，有效规避了台风天气引发的供电故障，保障了周边村民用电稳定。
3: 我们在配电自动化系统里监测到，这里有一台变压器发生了异常，电压有290多伏。现场我们巡视之后发现确实存在异常，然后这里的位置呢确实也比较偏僻，加上这里用户也都是一些留守老人，行动很不方便，赶紧把这台变压器给换掉，然后村民呢有电用，我们这样才放心。
2: 为筑牢电网安全屏障，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配电设施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重点整治低洼地带设备排水、线路加固、周边漂浮物等隐患，依托无人机巡视、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全方位排查山区河道沿线供电设备，及时清理树竹障碍，紧固松动设备，严防大风暴雨引发导杆断线、线路跳闸等问题。目前，公司16支197名抢修人员全员24小时待命，管理人员下沉一线指挥，在偏远区域预置抢修小分队及应急车辆，各类发电机、发电车、应急水泵、通讯照明设备全部调试到位，应急物资整装待发。

0: 神情安然从容。尽管室外下着大雨，安置点里暖意融融，老人们在这里安稳避险，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1: 我们住这里很安心，住这里捐大钱，他们饭啊菜啊送来给我们吃，很感谢你们。
0: 台风暴雨来袭，避险安置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不同于传统安置点单纯的食宿保障，该乡跳出单一避险思维，兼顾群众生活保障与精神安抚，全方位提升安置服务品质。在安置点四楼设有木碗共服工房，转移群众上楼就能做来料加工，工序简单，劳动强度不大，每天可增收80元左右。避险的同时还能有收入，同时推出打卡签到激励措施。
2: 我们雾溪乡在安置点呢做好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呢，推出了来料加工征收和打卡奖励等暖心举措。群众通过做简单的网具来料加工，每人每天能够增收80元左右，同时便于我们的日常管理，还准备了纸巾、鸡蛋、面条等等，作为每天两次的打卡小礼物。
0: 记者了解到，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共安置雾溪村群众21人，同时该乡还在雾溪村避险安置点为26名转移群众提供生活保障。安置点三餐热食供应充足，住宿被褥配备齐全，工作人员重点关爱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医护人员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举措，让安置点成为群众安心落脚、愿意留守的临时之家。村民陈子前积极配合转移安排，眼下正值他家西瓜大批量成熟上市的关键时期，他没有纠结个人瓜果收成损失，在撤离时特意挑选一批成熟西瓜送到安置点，免费分给现场工作人员和转移村民，用朴实的善意温暖防汛一线。
3: 这位大叔是我们庄前村防范白海豚台风的转移群众之一，他积极配合转移工作，及时完成转移。再一个，他今年种了10几亩的西瓜，最近西瓜成熟，他今天特意挑了部分带到我们安置点分享给转移人员。因为天气和市场因素影响，他的西瓜目前也面临滞销，可能形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借此机会，我们也想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帮助采购大叔家的西瓜，为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0: 小小西瓜承载着群众的淳朴心意，展现出干群同心共抗台风的动人画面。下一步，福音街道将持续跟进农户产销难题，落实帮扶举措，也期待社会各界伸出援手，以爱心消费助力农户减少经济损失，共度难关。
4: 盛夏热浪席卷，总想寻一处山野秘境，躲开闷热喧嚣。藏在重头镇里的黄家社，这座古村藏着整个夏天最舒服的风，这里的夏天最治愈的快乐都藏在溪水边，踩着清凉的溪水肆意玩水，伴着山间微风在溪边烤肉煮火锅，山野清风伴着烟火气，凉快又惬意，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不止日常的溪边乐趣，本周六夏日清凉狂欢季准时上线，山野纳凉，趣味玩乐，烟火集市齐聚，超多点位等你打卡，还有精彩的极光秀，把夏日的松弛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来黄家社，住山野美宿，吹山间晚风，赴一场热闹的纳凉之约。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何毛毛，
7: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8: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7: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5: 万里挑一。

0: 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9: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我错了，金条呢？哎，饶命！
1: 想死了吧？
0: 不行，
1: 我告诉他们，金条老子输光了，下次再见着你，疯狂来一个啊！
0: 哎，没必要。

0: 金条在哪儿？他们要干啥呀？看看你咋准的。哎，
1: 金条在哪儿？
2: 你是干啥的呀？当兵的你也掉到洞？
1: 金条在哪儿？
2: 没了，输光了。

0: 想起来了，在哪儿？
1: 你台上搞这么大，啥地方你搞不到？
0: 就问你抢的那三根，在哪儿？
1: 没了。

0: 上去，他拿走了，他们也把我挂着了。姐，前天一大堆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一件小事儿，
1: 听不见。
0: 昨天抢双一当铺的几个人，有一个是政府里的。
1: 什么？
0: 本来已经摁住，兄弟们不敢动，你就放走了。
1: 送去的不是
0: 政府的，
1: 怎么会？

下来，如意看，平行三寨，一人是十万刀元。没有我在辕门做事，中山早变成军营了，放我下来！

0: 怎么样？我的还魂香还是挺灵的，一支香一块钱，两支两块，你朋友父亲嘛。
1: 人呢？
0: 在外面。

0: 馄饨，哦，谢谢啊。哎，有人千里江河荠菜馄饨一起吃吗？不记得了。啊，这荠菜现在是最好的，秋天的荠菜就稍微逊色一些了。但是每年从10月到12月采完入冬之前那一口甜头的野菜，也是格外的香。生意怎么样？
1: 刚够交店租。啊，
0: 乡间的这些小食铺如果是租的，那就是蛮吃力的了。
1: 以前是我的，现在是余家的。
0: 为啥？
1: 不为啥，双溪三条街都是余家的。

0: 孙先生托付我，让我拿回金条交给你。承诺了，承诺了呀，小事一桩。他还说什么？说我是读书人，放不下礼义廉耻信，承诺的事情就会做到。然后你杀了他。 你别总这样，行不行啊？总这样的话，金条你拿不到。金条你承诺了。我是说没命的，你的命是老孙换的。要保重啊！
1: 金条不在这儿，被劫走。
0: 知道。然后又丢了，你们就碰到了吴达，对吧？
1: 不是吴达拿走的，
0: 那谁拿的？
1: 一个叫胡蛮的人，我和老孙去福田找胡蛮碰到了吴达，
0: 明白。所以是后来吴达又找到了胡蛮，也拿到了金条，对吧？
1: 吴达在这里面，
0: 挂在寨子里呢。不过你放心啊，金条就在双溪当铺，东西在哪儿丢的，找回来还送回到哪里。余姓家人做事讲规矩的。
1: 吴达是你家人。

0: 头也没有，谁也没看见。七爷的车怎么在？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1: 不过看了，南阳崽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0: 南阳崽，
1: 姓徐的，在门口拖过。

0: 看什么看？
1: 烫，慢点，一口口吃。
0: 不要和我说这种话，我们不是一路人。拿到金条再跟你说老金的事。
1: 挺好的性质，全让你给说跑了。
0: 你还有性质啊？
1: 总要有一些性质来安慰自己，不然很容易破灭。想了十几年，一直都想着不做这个头人，出城寨千万里。哎，没想到是用这种办法出来
0: 了。杀人的办法。
1: 是你们自己走到我的房间里的，
0: 拿到金条就杀了你，杀完你我去上海。
1: 我也想去上海啊，徐谦，我有什么理由杀孙先生？我敬重他，这话你信吧？
0: 你去当铺拿金条应该很容易吧？
2: 容易啊，
0: 走。
2: 生死就这一上午，不是我就是你。可惜了，
0: 我问心无愧，你杀人偿命，
2: 一整碗荠菜馄饨全都让你给吃了。春天采着新鲜荠菜，我也要再吃一碗。金条在当铺里边跑不了，让我多享受一下。

郭副官是一家人，熊司令这边也有很多联络。我叫卢达，于姓程寨，大家都是自己人。你别动。

0: 哎，怎么回事啊？七爷是吧？啊，金条在哪儿？哪位？贵姓？你敢打我？
1: 简单点，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什么金条？双溪当铺劫走那三根儿，上面是子弹划痕。你怎么知道？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你看见了？红蛮说你拿走了。
0: 是。
1: 坐好。红蛮在双溪当铺拿了三根金条，到了福田王鹏举家。
0: 被你抓住了，对吧？然后你把它吊起来，在那儿等老孙和徐天，对吧？那金条呢？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香？这个我是武打，我最想做的是三宅的头人熊司令，我得让那边每个月金文书送过去的。 金条，医院要多少？区区三根金条，太他妈瞧不起我了。

0: 我相信你了，可金条不能平白无故没了。兄弟，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郭旅长的人？是啊。
1: 咱自己人。我刚才看见有个人上车了，我能去看看我们家七爷吗？上车的是上面来的特派员。 郭旅长让大家配合。
0: 哪来的特派员？
1: 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走，远方向来。

0: 那个叫胡蛮，他父亲抓的那个叫胡蛮的时候，是搜狗身，是搜狗身才吊起来的。你说他喜欢赌，会不会藏在什么其他的地方？这两天是真输掉了。
1: 附近赌场收不了这么大的注，除非去江西鹰潭金银会，来回要三天，出事才两天。
2: 下面兄弟说，千年甲双溪铺子人里面有一个是政府的，是你吧？
1: 徐天和老孙呢？
2: 老孙死了。
1: 徐天和头人于先生昨天晚上走了，他现在不是头人了。

0: 掉下来之前先藏好了，
1: 放回去。
2: 为什么？
0: 等南阳载徐天自己来拿，被你横插了一杠。本来应该让他们出福建、过江西、进浙江，平平安安到上海，带我们找到共产党接金条的人，放回去。

0: 那英仔怎么回来的？他又不知道金条在这儿，
1: 跟我回营房。
0: 为啥？
1: 知道太多了。
2: 哎，兄弟，都是自己人，兄弟。

0: 想要多少？
1: 你看我像是想要多少钱的人？
0: 素昧平生，看不住。
1: 那就1.5块金条吧。
0: 1块钱？
1: 你再看看。

0: 干什么？
1: 您走眼了，崇祯三年的官造，离现在300多年的物价，
0: 一块。
1: 于信祖宗第一个进士，把他带回来的。太爷爷当年把他找出来，那时候于信还只有一座城寨，成了三代头人。今天传到了我的手里。
0: 你是哪位？
1: 一根本金条。对票上写着
2: 通兑扣五成，也就是一分半，加上了一个挂号，正好三根。
0: 你快点儿！
3: 于先生，我知道，但是没见过。这么贵重的挂盒，我不敢收。票上写的清楚，江西通兑，出省可以兑换一根半金条。
1: 我于秀啊，
3: 你要真是于先生，您就别为难我。手下人办事不规矩，企业会生气的。再说柜上也没有金条。
1: 老七不是送回来了吗？
3: 没有，
1: 我进去看看。
3: 你进来也没有。

0: 八分钟以上。不要逼我。
1: 把门开开。开门啊。开门。

0: 哎，老橘子怎么在这里啊？你呢？七爷不在。
1: 那谁啊？
0: 他，于先生。
1: 快看。

0: 做啥？啊？
1: 没事，郭副官。
0: 燕。说前两天死了三个人，有两个是我的，嗯，
1: 是，
0: 买了吗？
1: 买了，
0: 买了就没事了，放心啊。

0: 谁呀？就这么走了？拦下来呀，拿着钱呢。拦啊！
1: 放爷，
2: 做啥？
1: 放爷。
2: 为啥？想死死了，想死了啊！想死了，想死了啊！想死了，想死了啊！想死了。

0: 你是于先生吗？于先生，于先生，于先生，来了，于先生，于先生，
1: 把钱捡起来。

0: 我家在南阳，跨海三天到广东，三天到这里。同行长辈带来三根金条，昨天他死了，金条也没了。死前，长辈交代说，让我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我嘴上没应承，但我心里应承了。《论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明白吗？贵姓？
1: 林。
0: 前天当的三根金条，在吗？
1: 不在，
0: 于先生说会送回来。没有啊。刚才那一大箱钱怎么回事？
1: 双溪、花溪、下溪三镇每季给郭旅长和熊司令的花红。
0: 钱怎么来的？三块大洋买一支枪，好不好？
2: 枪响，哪里去拿？令人发指！明火执政！要不是早出出发，还不知余姓以为虎作伥啊！行万里路啊，十里见匪盗啊！三镇三西的钱。 这么多的钱，三寨有一半都已经姓余了，其他地方也一样啊。双溪铺子只管三溪三镇，这些房契都是谁家的，自己来认。认清了，拿走。
3: 御先生，
2: 军阀占山为王啊！豪强民火执政，三寨的乡亲们呐，粗衣俭食与世无争，却成了闽西的大恶人，恶名于姓的，民脂民膏却全到了军阀的腰包里，都拿回去。
3: 请问，您是哪位啊？
2: 免贵姓余，一休。这些房和钱，都是抵押给余家的。现在我说不要了，大家都拿回去。
3: 拿呀！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有冤不敢伸，有怒不敢言。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运作这个世道的。你们越是怕。 他们就越能为所欲为，来拿呀，来拿呀，彻底腐朽了。目标是什么来着？ 消除阶级，人人平等。知道什么叫平等吗？
0: 有谁会甘心被欺行？房契地契不敢拿，钱敢拿吗？

0: 不能收，不能收，不能收，不能收，不能收！你到底是不是阴险？
1: 我是不是姓于？
0: 你是不是不是阴险？
1: 我是不是还姓于？
0: 人不能，
1: 真想你杀
0: 了我！
2: 我不杀人。罪过太重了，
3: 答应老孙的你没做到，答应我的你也没做到，这些东西一会儿我帮你烧。
2: 爹，你还要去上海？
3: 老孙没了，金条没了，我怎么去上海？
1: 走着去啊，等我烧完了坐火车。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本你。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们吃了要搞是吧？今天帮你们搞个清爽。
1: 肯定赢不了。啊！

怎么了？敏熙不是你说了算吗？

0: 郭副官刚刚带了一车兄弟去双溪，
1: 干嘛去啊？
0: 郭副官被打了，
1: 快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叫你踢我，现在胸口都是闷的呀。这头把肚掉出来，哎，踏实瞧瞧。这头掉出来。
1: 踏实瞧瞧，
0: 郭总，别开玩笑了。前半年给你把过脉，开的药都吃完了。我像是开玩笑的呀，啊？
1: 那用莲子入称啊，用巴豆溶于花。

0: 有意见吧，李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小达，于信投人嘛。我和老七总打交道，你出来了。我听他说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不太灵光啊。
1: 5年没出门，王法还在吗？在。闵熙，我妹夫就是王法，熊司令就是王法。介绍一下，
0: 阿拉，上海人。我妹妹嫁给了郭旅长，刚好我也姓郭的。
1: 孙先生之前推翻了满清，建立了国民政府。
0: 实质就是希望天下大同。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狗军阀懂不懂什么叫天下以民为本，民无安宁则国无安宁？<笑>脑子是不大灵光的啊！看到没？账本烧一半也是看得见的，数目对不上我还被踢一脚，到底是谁要不安宁啊？啊？
1: 老七啊，荒唐啊！

0: 雨先生啊，不要同我讲道理啊，人有的吃有的喝就是道理，天下大同。怎么同啊？福建就同不起来，江西两个司令，北方更没意思了。哎，从来都同不起来的。好了，哎，现在品了，要是掉一颗豆子下来，他死翘翘。
1: 郭副官，

啊！我们是自己人呐，自己人啊！哎，账本烧了，地契没了，钱剩那么一点点，哪个和你自己人？嘿嘿，没掉。

0: 哎呦！哎，你干什么？松开！干什么呢？赶紧松开！松开！我一枪打死他！
1: 没有了，早就想弄死我了。

今天同你们搞到底，妈的敢弄我啊，气死了，两个里面活一个，体面吧啊。于先生有面子，机会先给你。这个小赤佬打了我两次，你一枪打死他你没事了，体面吧，但是香烧到头你还下不去手，抢给他。反正于心头人不是我弄死的吧，两个里面活一个。

0: 米。
1: 对不起，没办法。
2: 魏老孙也是这么说的。
1: 我说的就是孙先生，我对不起他。
2: 你杀的？
1: 他求我，为了保你。
2: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杀的？
1: 双溪做的事情你都看见了，
3: 你干什么了？
1: 我给你找金条，
3: 在哪里？
4: 你们两个还有事情啊？不要斗嘴，
5: 一枪打死一笔了，我找什么麻烦啊？是吧？
4: 雨先生，香快烧没了啊！不打死他，枪给他了。哼！
1: 肉中之辈，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哥，你们的命！
4: 坐下，坐下。

了伤害你，说话算话。哎，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我不弄你。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兴山寨的意思。不过你不弄他，我肯定马上弄你。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

才走出城寨20里，想了十几年，没想到会是这样。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现在你死，我活。我想去上海、外滩、湘江、塞外，还有漠北草场。41年，从来没有离开城寨50里。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到处乱跑。 死也死在了花花世界里，千里之外，肯定让人上瘾。

罢了，三块金条也不用再找了，前世今生因果承诺，一笔勾销。

0: 这个人不能动，
1: 为啥？

0: 长官，坐啊。
1: 不好，郭旅长的位置。
0: 哎，上海还好吧？我三年没回去了。
1: 上海有啥好啊？
0: 你不是上海人吗？
1: 苏北人，上海当差。
0: 八块大洋，说说

0: 马长官说，他的事情要保密，吴达不能留。
1: 不留以后钱谁帮我们弄？难道我当旅长的直接抢？您想不好？
0: 上头的人总是要给面子的嘛。
1: 外来人过几天就走，当地人是基础。
0: 晓得了。
1: 他是你同乡？
0: 同啥？苏北的。

0: 八块，数一数，金条在哪儿？想起来了吧？
1: 七爷，你们都弄起来了，还问金条？
0: 出来搞事儿的是土财，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贪。金条在哪儿？告诉徐天，之前已经给过钱了，再给八块，办完事大家各奔东西。
1: 各奔东西，怎么办？
0: 说实话，不说实话，今天晚上就是你最后一晚。
1: 马天放，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徐老板的事情这么伤心？
0: 你等会儿一句话都别多，只告诉徐天金条在哪，会吧？
1: 你的意思是徐老板一会儿也来这里？
0: 钱收好，讲道理吧。
1: 讲道理是讲道理，不明白？
0: 你不明白的事非要搞明白，就容易丢了性命，性命没了，钱也没了。
1: 和我讲道理，我一句都不会多说的，之前都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都懂了。
2: 上车。

可不可以不和他一起发？

0: 你脑子坏掉了？你是同仁，动动掉！我被打了呀！
1: 于心弄起来，让谁帮我弄？难道让旅长自己弄吗？影响多不好啊！不知道吗？还有你，吴老七也给我弄掉，断财路不懂吗？
2: 马掌门说，吴老七知道太多，不能留。
3: 外地人迟早会走的，当地人才是基础，你知不知道？
4: 那打一顿白打了。
5: 你会被被打吗？
6: 哎呦，你来我！
7: 你要干什么呀？
6: 啊，还是你啊？
4: 看吧，枪毙！
6: 枪毙谁啊？
4: 说这些干什么？
8: 你知道村西头
4: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9: 我知道。
10: 那老板娘，
4: 我是吴达，赶紧走！我是吴达，抢错老婆呀！啊，我还是不行。
10: 刘宇，志奇，我的队长，
4: 上来，全上来，
11: 别动，都别动，
4: 都不要动，不要动，
11: 别动，
4: 别动，别动。 一场误会，有话好好说吧，
12: 老七，怎么回事啊？给我解开！
13: 放下，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啊，
12: 是于先生的车，
13: 车在这儿，于先生呢？老七，于先生呢？
14: 做啥？何老孙都以为你死了，差一点。嗯，你叫什么来着？
15: 我，马天霸。
14: 对不起，连累你了。个人做个人的事。
15: 都是愿意的。吴达抓你进来的，吴蛮，是，我们俩都是。
16: 那三根金条，吴达拿走了。
17: 没有。
16: 那在哪儿呢？
18: 福田。
16: 吴达去过福田。
15: 说呀，
16: 在杂货棚里。 我提早给藏起来了，
19: 这又不是你抢金条，老孙也不会死。
4: 老孙死了，
5: 现在大家都得死。

0: 都适应了，于先生怎么办？
1: 站下。
2: 这是我的。

0: 还有，
1: 这是为人民修的公园哦，一定要多听取人民的意见，可以让大家投稿，多给个意见，群策群力建好公园。
2: 是。喂，最近抗援潮捐款捐物的热潮很高涨，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听到了很多不好的传言，特别是在工厂里，甚至出现了挑唆情绪。特务和反动分子们散播言论，认为抗美援朝是鸡蛋碰石头，美军有军舰，有无数的战斗机，我们必败无疑。
3: 这是我们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好吧？
4: 人活是好，有支持就有反对，要从根本上认清这种错误认识。
1: 正好明天是重庆市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我要在会上明确地指出这种错误的认知。
5: 同学们，来唱好了，我们把今天音乐课上新学的歌再练一练啊！来，拿一下歌单。
6: 我也要，我的，
7: 我要。
5: 好，来，来吧。
4: 不，这回我来说，好吧？就这么定了。
8: 哟，朱磊同志，今天那么热闹，那么多孩子啊！
5: 是啊，他们的父母啊都忙于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到学校来接。啊，有些孩子的父母啊都在成渝铁路的建设工地上。我把孩子们带过来，等晚点他们的父母忙完了再来接。
1: 卓林同志不是第一次带同学们来喽。
3: 卓林同志，那你可够辛苦的。
5: 不辛苦。
1: 我开会。
8: 好。
5: 都准备好了吗？

0: 最近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开展，我们不仅要开展，更要深入的开展。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事。我晓得，在我们工人中还存在部分人呐，有那个粗鄙的自卑心理，总觉得呀，我们的扁鼻子不如高鼻子。总觉得呀，我们勤劳的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哦，总觉得呀，有5000年华夏文明的中国人不如帝国主义者。同志们，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欺凌。再加上国内反动的势力跟帝国主义勾结，让阻挠我们人民革命的这股黑暗势力异常强大。我们要爱国，首先要克服这种自卑心理。只要能够克服一切的自卑思想，跟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1: 5分钟以后整理完毕，操场集合，
2: 开始。
3: 是。
4: 有这么点东西啊？刚刚在门口还想帮你提呢。
5: 我还要去朝鲜，带那么多干嘛？部队发的就够用。
4: 也是。你好，我叫刘兴文，贵州纳雍县苗族的。
6: 你好，我叫邱少云，重庆铜梁的。

0: 试试啊！来，把脸搓搓，这边。
1: 我的永远保密的新兵很多，好啊！年轻一代爱国，我们的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的，能不能实现和平解放，主要取决于。 西藏方面是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接受中央主张？你们这个代表团呐，责任很重。希望你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搞好谈判，为谈判成功做出贡献。要看到和平解放。
2: 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听说你阿培阿旺锦内先生就是主张和平谈判的，
3: 是，并为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这很好，是明智的，是会的。
4: 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 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5: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这账单的时间是去年工厂还没有复工的时候，这没有复工怎么来的账单流水呀？
1: 怎么可能呢？这上面都有公章啊！也有可能咱们公司停产已久，副厂管理混了，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我再看一下，你先回去吧。你没事，先走吧。
0: 叫我来一趟总公司，就这事儿。
2: 对了，蒋组长，那个我们棉纺厂的工会希望能够把押金给工人退一下，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批一下？
1: 押金？什么押金啊？
2: 就之前建厂的时候，一大批老工人都交了劳保金，咱们现在……
1: 说你快饶了我吧。
3: 重症级账单，哎，我刚收了求问回来，就这么多事儿，忙死了。
1: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你先回去。
2: 可是蒋组长，啊，咱们这……
1: 好了，先回去，好吗？双双，
2: 行吧。
4: 还不下去重组？
1: 好。
4: 啊，蒋组长，里面坐，里面坐，哎。蒋组长，有什么事情找人招呼一声就好了吗？
3: 这500万，就是你动的手脚吧？

0: 棉纺厂有500万是总公司赚来的，
1: 当时棉花厂并没有复工，这笔钱后来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这种事情预言上下也只有你有这个本事。唐彩拿了100万贿赂了干，剩下的400万去了哪儿？我想文先生再清楚不过了。
2: 哎呀，蒋组长，我文某这点伎俩在蒋组长面前那是雕虫小技。你之前不是说找财路吗？财路这不就来了吗？
1: 想不到文先生竟是这样的人。我蒋某在公是政府的干，在私马上就是傅家的女婿，于公于私我都不可能接受这件事情出现。
2: 好好好好，哎呀，蒋组长，蒋组长看一下这个。34啊。
1: 哼，34。
3: 如果他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不能算他戴罪立功啊？
4: 那就看他自己了。
3: 宋红，我来之前啊，去请示过于科长，他说了，如果你能提供什么有力的线索，帮我们抓住赵胡子或者别的国民党潜伏头，一定去给你申请戴罪立功，宽大减刑。
5: 这些年来你也晓得，我也就是为了过活噻，所以你就不要再逼我了。
3: 哎呀，宋红，原来咱们都跟国民党那儿混过日子，可现在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共产党可是真心实意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你又何必跟这些见不得光的人一路走到黑呢？
5: 二哥，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单线联系，上面布置任务，然后我再交代下去，其他的我真的不晓得了。
3: 那你总晓得赵胡子到底去哪儿了吧？
5: 赵胡子有一回他倒是跟我说过，他好像是有一个表哥住在资阳，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
3: 哎，这条线索就是有用线索，你就照着这个这么想，比如说这个钱德龙到底在哪儿？
5: 钱德龙我是真的不晓得。
3: 那雨水一号是怎么跟你联系的呢？
5: 雨水一号我只是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哪个送过来的我都不晓得。
3: 你怎么知道那是雨水一号给你写的信呢？
5: 有一次我偶然间看到钱德龙正在烧东西，信上不是有那个画押噻，上面那个图形就跟我受训的时候看到的所有图形都不一样，所以我一看到这封信我就晓得肯定是他寄过来的信。
3: 什么图形？
5: 什么样的？就是
3: 你能不能画出来？
5: 差不多噻。
3: 来来来来来。

0: 陈队，这个符号你见过吗？这符号跟重庆站、云南站的代号编码全然不同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倒也不敢太确定。你最好好想想吧。保密局每个站点的符号编码都是单线联系的。
1: 我只是用排除法推测哈，这个符号有可能来自保密局天津站。我表哥是紫阳那个字的地主，我家有钱，我家又有事钱，你们不要杀我，我是投奔我的表哥去的。
2: 刘哥，一路辛苦了，
3: 辛苦，为党国服务嘛。
4: 这次来还真有一个重要任务啊！哎呦，
2: 大队长，还有重要任务噻？哎，哎，这是啷个？
1: 兵科司令，
2: 这是我们捡的，是个恶魔鬼，
3: 没啥子用嘛！
2: 哎，弄死！
1: 钱掌柜，钱掌柜是我的，
2: 我走，钱掌柜，老胡子，钱掌柜。
1: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2: 慢点，慢点，
1: 老子，我问你，孙武怎么被抓的？
2: 那个重庆搞大搜查时，好多兄弟被抓了。
1: 那你怎么离开重庆的？
2: 我也被抓了，逃出来了。
1: 大队长，你是特派员是啊？你说啷个龙就啷个龙。
5: 你跟杜司令一定要通力合作，破坏长荣一铁路。您的意思是，这个雨水一号不是重庆本地的特务，是从天津派来的？
6: 你看啊，钱德龙，他的身份我们已经查明了，他的上级只能是雨水一号，而这个雨水一号，他的信息少之又少，在整个大西南也搜不出几分他的信息。
7: 那就说明这个高级特务很有可能不是重庆站的，至于他是不是天津站的，咱们再调查。
8: 那往后我们该怎么做？
7: 马上把赵胡子的信息电报给川中川南剿匪部队，让他们多留意。
9: 明白了。
7: 改线不仅要增加原有的成本，勘探时间不定，方案也不能立刻确定，攻击肯定会加长，多一天攻击。
10: 所有的计划都会被打乱。你说的对，说的有道理。各位，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老百姓盼了很多很多年。我自己啊，更是研究了大半辈子。我比谁都希望这条铁路它能早日修成。但问题是，不改线，安全问题。 将成为最大的隐患。谁敢来赌？谁敢拿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来赌？主任，我研究成渝铁路几十年了，修补方法我不是不知道。可它任何修补能和大自然抗衡吗？土质松软下沉，后期是需要不断加固的，工程成本它会更大。
11: 是这么个事儿，成渝铁路有一个路段可能需要改线，整个改线的方案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工期到底要延长多久？需要结合勘测再精准核算。你呢？才算能力突出，我们经过商讨啊，决定由你担任此次造价核算的组长。怎么，没自信？不光有自信，还有一个申请。
12: 说。
11: 我申请去资阳，和专家组一起工作，这样呢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这个核算容不得半点差错。
12: 小鬼，觉悟越来越高啊！我找你来就是要派你去资阳出差的。记住了啊，跟专家组在一起工作，
11: 方案一定要细致，数据一定要精确啊！
12: 放心吧。
13: 保证完成任务。
14: 这次去川北啊，还是很有收获。胡耀邦同志在办学理念上提出了三点：一，
0: 是团结，二呢是不看牌子看货色，三呢是对两校师生啊同等看待。
1: 不要帮这个小钢炮啊，有主见，做得非常好。
2: 报告邓书记，
3: 我们政研室在川北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那就是川北的土改实施情况不太乐观，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大量的培养干部，培训的办法是总结第一期。

0: 土改的宝贵经验以及土改试点的经验，另外对干部的思想进行整顿。
1: 好，川北呀，在搞建筑推压的时候就总结了较好的经验了，他们是走好了群众路线的，而且在工作补助上也有侧重点，看来他们的土改工作也摸索出了好的办法哟。
0: 是，我们政研室正在准备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以便今后推广。
2: 报告，川中剿匪部队和铁路局传来消息，说土匪挟持了我们三门专家、一名干部，还有一位部队司机。
3: 现在情况怎么样？人救出来了吗？
2: 人已经救出来了，就是受了点轻伤。我们还捣毁了一个土匪据点，抓获了40多名土匪和特务。
1: 好好安抚专家和干部们，一定要确保勘测点安全，让剿匪部队和公安部队加强对他们的保护。
3: 好，走，跟我来。
2: 是。
1: 来，继续谈。

0: 这个病人呢，情况很不好。
1: 我这个好了是吧？
2: 对，好了。
1: 好嘞，谢谢。
2: 您躺下。
1: 躺下干什么？不都说完了吗？
3: 有什么不能走的？我一堆工作。
2: 咱们院长说还得看一下您报告。
1: 报告？没什么可看的。
0: 呀，这是怎么了？
4: 对，院长。
2: 院长他非得走。
0: 啊，吴主任，我们希望你再做一次检查。
1: 再做一次检查？没必要了吧，院长？我觉得我也不疼了。
0: 根据你的化验结果和症状来推测，我们认为啊，你很有可能是患上了，
1: 什么？总不可能是癌症吧？好了，我走了。
0: 是肝癌。
1: 什么？
0: 吴主任，你的病情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你留院观察，尽量配合我们的治疗。

0: 报告。
1: 首长睡着了，刚睡10分钟，让首长多睡会儿。
0: 我这有急事儿，十八军来了电报，
2: 快撵。
0: 是。金藏先遣支队7月25日从昌都出发，预计9月左右到达拉萨。
2: 好啊，
0: 首长。金藏部队要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环境下行军、战斗、筑路、生产，这一路太艰难了。
2: 是哦，桑右路论会之，之高标。下有从不泥者之毁船，十八军这一路真是走出了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乞丐啊！根据17条协议，我们的先遣队和大部队进入拉萨以后啊，如何在西藏立足？西藏建设问题也要开始考虑了。
0: 要下雨了，进屋吧。
2: 重庆夏季啊，多雨，防洪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0: 我听说这趟出差遇着点小状况，
1: 遇到土匪了。哎，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没办法呀，跟你们一起吃火锅。
0: 虽然说咱们目前啊，剿匪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会有一些零星土匪跑进山里。今后出差一定多加小心啊！
1: 好，嗯。
2: 曾健同志，听说前些日子发表的邓书记的文章是你约的稿。
3: 是的，邓书记的文章名字叫《紧密的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我今天啊，给大家朗诵一段。
2: 好，好。
3: 我党从开创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利。
4: 党在思想和组织上会更进一步的步而实为刻画，和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胜利的保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胜利的源泉。
1: 邓书记写得真好，只不过你这播音员差点。
3: 我继续努力。我给大家讲一个消息，蒋明玉结婚了，和富家小姐傅叶舒结婚了。
5: 市公安局调查了塌方的事故现场，根据现场的分析，是有人故意在现场放置了炸药，手法专业而精准，判断为特务所为。
6: 查，查清楚，必须把这些铁物彻底的断掉。还有啊，极力医治伤员。
7: 现在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钱腾龙纠结了川滇地区的土匪，他打出了反共救国军的旗号，这次铁路大爆炸就是他们所为。他们的目标现在是破坏铁路，破坏成渝铁路的运输线，破坏成渝铁路的建设。所以西南军区决定派十二军独立团协助我们的护路行动。
8: 担负正面追剿任务的是独立团三营，目前营长赵元生同志带领的剿匪部队一路从川中、川南和川西等地展开全面的打击行动。据侦察科反馈的消息，杜鲁环部已经潜逃至永川附近，而我们一直追击的逃犯赵胡子也在杜鲁环的队伍之中。
9: 可是川中那么多山，他们藏在里面，这搜起来一个营的兵力恐怕不够啊。
10: 杜宗华一旦与钱德龙会合，下一步会有什么行动我们很难掌握。
11: 报告。
1: 讲，
11: 刚刚收到情报，张胜镇教授的科考队位置暴露，很可能被土匪袭击。
12: 停工吧，教授。
13: 不能停，绝对不能停。
12: 张教授，我们连续在这挖了十多天，这动静太大了，再加上这周围经常土匪出没，一旦被他们盯上，你们啊都有生命危险。
13: 危险再大，我们也不能停啊！我是成渝铁路沿线文物调查组组长，保护文物是我的责任。
12: 可是，保护您和队员们是我的责任，为了你们的安全，必须停工。
14: 教授，教授，教授，你看。
13: 在哪发现的？
14: 三号坑。
12: 是。
15: 杜司令、何司令，
16: 永川铁路的事情我正在安排。不过上峰派给我们一个新任务，这次任务我有点私心。
17: 大队长，听不懂噻，直说喽。
16: 听说共产党挖铁路挖出了古董，
15: 上峰让我们抢回来。二位兄弟说我们是真抢回来还是假抢回来？

0: 我将提供了，还有你。别打我！这个张成藏教授还真了不起啊！这几个月他花了好大的心血，把资阳人头骨相关报告整理完成。据说这是最接近于我们现代人的头骨，在这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个省份都没发现，所以特别珍贵。
1: 而且报告里头还说，除了资阳人之外，还发现了很多远古的化石，
2: 经过鉴定研究，已经确定了有黑色剑齿象的骨化石。这也就证明了，当时四川内海的气候很炎热，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气象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依据。
3: 是啊，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才行哦。
2: 这样，你们整研室啊，把所有挖掘的资料再整理一遍。
3: 尽快地给钟科员写个报告，请郭某座院长在组织专家进行轮诊和研究。是，
4: 邓书记放心，我现在就去办。
5: 司文同志，身体不舒服？
4: 没有，毛病，没事。
5: 给艾米的身体要保重哦。
4: 您放心。 邓书记、季春主任，我就先过去了。
0: 啊，没事，多注意啊！哎，最近工作太多了。

0: 今天的《新华日报》您看了没有？
1: 什么事情？
0: 是重庆大学的傅仲元老师，他写了一封批评信，批评我们的文教宣传部门随意抽调师生去参加扫盲宣传工作，耽误了学生学习，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 上课期间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这样的教育怎么搞得好？
0: 这就是什么呢？上面下一个指令，下面的人为了完成任务随意抽调学生，扭曲了我们的政策。
1: 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组织相关单位我要听取一次报告。
0: 好。还有啊，新华日报呢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乱抽乱调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这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所以报社比较谨慎，希望我们能够审读一下。
1: 好，我看一看。
0: 好，那我就先过去了。
1: 嗯。
0: 赵林同志。

0: 多年，有个事情我要问问你。《新华日报》刊登了一个教师写的一封批评信，你晓不晓得啊？
1: 我们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抽调教师们参加宣传活动，占用了太多的备课和休息时间。本来我们学校师资就不够，更不能影响教学。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的做法。
2: 看来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哦。我已经让季春同志有针对性地展开一些调研，你也帮帮忙，收集一些教师们的反馈意见。
3: 邓书记安排的任务必须得完成。

0: 首长，冤枉通了。我是邓小平，你们明天要发表的那篇文章，题目是“乱抽乱掉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请暂缓发表。我要做个修改。另外啊，对所有的乱抽乱掉的单位，你们报纸都要公开点名，否则呀。
1: 此风杀不足。曾记者，
2: 哎，傅老师，你怎么过来了？我还说今天到你那儿了解一下后续的情况。你的那篇批评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没想到，你们报社还接着发表一篇社论啊。
3: 你知道吗？这篇文章的内容和题目，都是邓书记亲自修改的，而且邓书记向我们报社指出，对于那些乱抽掉的单位，公开点名。
2: 事儿闹这么大。
3: 对了，我们报社啊，还鼓励公众监督，对于像你这样的学者和发声者，积极表扬。
4: 不是，我不投了，我不投了，我不投了。
2: 谢谢你，谢谢你。
4: 新华日报刊登的这个沙坪坝教师来信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5: 上次是重庆大学老师来信，这回呢又是沙坪坝小学老师来信。
6: 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必须引起总司才对。田参谋，
7: 到，
6: 你把批示转交给张领子和曹迪秋两位同志，让他们亲自过问此事。
7: 是。
6: 政委，我这有个好消息。
7: 哦，快说嘛。
6: 市公安局反特科侦破了几起重大的案件，抓获了11名特务和60名土匪。根据他们的口供，又顺藤摸瓜，查封了4处地下帮会，还有3处隐藏在重庆城内的特务联络站。
7: 好，好哦，这次的成果可以跟大搜捕期间比拟喽。
6: 市公安局打了个报告，请示能否开一个表彰大会，表彰那些立功的公安战士。
7: 对牺牲的公安战士进行烈士追封和。

0: 要得，做得好就要表彰，做得不对就要严厉批评。我看呐，这样的表彰会或批评会要经常召开。那我们让公安局的人啊，尽快把这个时间给定下来。
1: 好，
2: 我亲自参加。
3: 把你们主编喊出来。
2: 你好，
1: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2: 我是文教科的，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我们今天来是来问你们，沙坪坝小学全体教职员工联名签写的声明信，
4: 为什么还没有刊登？
5: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不能随意刊登的。
6: 你是怎么做事的？是填匿名信，你们调查过了吗？
7: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也核实了教师的信息和内容，只是我们最后匿名了而已。
6: 那你说，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7: 我不能把举报人情况告诉给你。
6: 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乱写举报信。给我们学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是宣传部举报你们。
4: 没错，
7: 那你去吧，正好可以调查此事。
5: 哎，曹市长来了。
7: 曹市长，
5: 曹市长，
8: 怎么回事啊？
5: 曹市长，这位是文教科的杨副科长，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
9: 我今天就是为了沙坪坝小学的匿名信来了。我们已经查实过了来信者的信息，他反映的是事实。邓书记啊，已经对这一事件的报告做出了批示，明确指出，近期大中学校的出现这些乱象，完全是一股压制民主、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要求市委市政府要严查，还教育一片净土。
7: 好。
9: 此沙坪坝小学教师来信引发的事件，也给我们敲了个警钟。我们市委市政府对坚持错误、压制民主、对抗批评的主要责任人，已经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对策划指使校长炮制声明信、强制教师签名的文教科干部和大闹报社编辑部的干部，也分别予以了纪律处分。这个事情啊，也反映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10: 中央指使，我们党内主要错误倾向是官僚主义或命令主义，在我们西南来说，这两种错误倾向比其他地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哟。
9: 是啊，我们一直都缺干部，工作又繁重，有些同志产生了一些思想波动，还有一些干部啊，仗着自己的革命资格老，在工作中就摆架子，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全都推到年轻干部身上。
10: 干部少不是理由，

0: 恭喜恭喜，这是给你拿的贺礼。
1: 谢了。不过，我这老丈人啊，看似信任我，其实处处提防。我想做事，也是束手束脚呀。
0: 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要自古腰包，那还不简单？等婚礼一办，所有商界的人都知道你的地位，这生意就自己找来喽。
1: 我跟小叔说了，暂缓办婚礼。我告诉他，等我做出一番事业来，给他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他同意了。
0: 但是你要考虑周全，大办婚礼，人多口杂，万一有人把你之前的情史捅出去，那你可就……
1: 文先生，这件事只有你知道，我劝你不要以此来威胁我。
0: 我已经把你的结婚证还给你了，我哪有能力威胁你？这刚到国外的一批精油，要走咱们的账，你给填一下。
1: 我的提成还是只有四。
0: 等老东家把造纸厂和纺织厂都交给你，你这个四就是3倍的四喽。
2: 于德平同志，
3: 夫人好。
4: 于德平，老二爷的，有见面喽。
3: 是的，首长。
2: 这一次的反特剿匪行动中，他的贡献最大。
3: 祝贺你，本职工作应该应分。谢谢首长。
2: 这是我们的科员秦明同志。
3: 首长好。谢谢首长。
2: 这是我们的女公安战士郝胜男同志。
5: 首长好。
4: 巾帼英雄。祝贺。
5: 谢谢首长。
2: 这位是我们的干部王长仇同志。
3: 首长好。
2: 之前是民国政府的警察，转制以后旧警察变成了新公安，破了不少大案，抓了不少特务。
4: 哦，虽然你是旧政权的警察，但是通过改造好思想以后啊，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哦。
3: 是，长官。首长。
4: 如何？

0: 同志们，我们的政权来之不易，你们的任务就是保卫我们的政权，没人民服务。反腐不剿匪是一个非常复杂、长期的斗争，但是你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就该表扬。
1: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斗争中多总结经验，
0: 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2: 来了，来了，
3: 蒋部长来了。
4: 哟，蒋组长，您来了。
2: 蒋组长，
4: 您要来视察工作，也不先说一声，我好多准备准备。
2: 我来看看新机器。
3: 好，行。
4: 蒋部长，许厂长，这都这么久了，什么时候给我们退押金啊？
2: 你给厂里交押金了。

0: 我没有，我是从总公司调过来的。但是咱们棉纺厂刚成立的时候，很多老工人是交了一笔劳保金的，说是以后效益好就会给大家退回来的。但是到现在这笔押金还没退，我作为工会代表已经给上面写申请了，但没下文了。蒋组长、许厂长，你们是不是得给大伙儿一个交代啊？
1: 就是啊，
2: 就是啊，
3: 都静一静，静一静。
4: 哎，大家好，我打心底啊也想尽快给大伙退押，但问题是啊，咱们的押金账本也都不完整，要退押必须走总账。
5: 大家别干杵在这儿了，赶紧回车间做工去吧。啊，
6: 行了行了，都散了散了，回去吧，回车间回车间。
0: 蒋组长，最近这厂里的账啊一直就没送到账房来，这年终审计的时候咱们账房也没法展开工作呀。
4: 现在账本直接给到总公司的联营小组，走我的审批，有什么事等审计的时候再说吧。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

0: 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谁呀？
1: 我婶儿罗宪。
0: 哎呦，罗宪来了，
2: 婶儿，
0: 天好利索了。
2: 我早好了，你看我。
0: 哎呀，轻点嘚瑟。
2: 媳妇在屋呢。
0: 在屋呢。罗宪来了。

嫁给我啊！啊啥？你给我当媳妇儿，你愿意不？那咋回事呢？那我姐和我媳妇不得凑钱去英国赔款吗？正好我家老爷子有一笔钱，给我结婚用的。我寻思，我要有媳妇儿了，就把这笔钱给我姐顶着。 我姐那厂子也能早点解封，这不一举两得吗？

0: 姐，我俩有结婚了。啊？这个，快是快了点，那行啊，佳佳，你们也算开窍了，这是。
1: 你俩不是才刚和好两天吗？这咋发生有点快呀？但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我先管罗叔要10万块钱彩礼钱，先给咱厂子应急用。
2: 不对，你俩是不是想拿这个彩礼钱帮厂子渡过难关？是不是这意思？因为这结的婚吗？不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二哥的钱不能拿。再有一点，结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知不知道？不是儿戏。
0: 是啊，这厂子事儿，我跟你二哥我们自己会想办法。你俩跟你凑啥热闹啊？
1: 真不是，你看你俩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就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就决定就要结婚，
0: 罗宪，咋回事啊？
3: 是真的，你这有啥不信的你？嗯，我给你俩证明一下。
1: 哎，你看，
2: 不是你，
3: 我再给你俩证明一下。
1: 你高兴罗宪，
2: 你快你冷静一下，你冷静点。你。你快！哎呀妈呀，我没法说了。你，
0: 那行，你俩要真想结婚，那好事儿啊。那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我们亲上加亲了，是不是？
2: 那亲上加亲了呗，你亲上加亲也不当我们面搁这这么亲的，这啥玩意
3: 儿？走啊，跟咱爸要彩礼。
1: 走，
3: 嗯，
2: 走吧，快去吧。走，媳妇儿。
1: 你先。哎，
2: 这什么？这哗一下就上去了啊！一下就上去了，这下还挺快。
4: 10万，
1: 多吗？
4: 啊，不多，只要是能抱上孙子，房子卖了我都干。嗯，
0: 爸，这彩礼钱也就是走个过场，回头他俩结婚了，这钱不还得拿回来吗？那也是他俩回头过日子的积蓄，是不是？
4: 不，这钱完事还能给退回来啊？呀，这个挺好啊。还是罗红你想的周到啊。那这样明天你俩把证就领了呗。
0: 领证？
2: 啊？
0: 嗯？
2: 咋了？
0: 没咋。
4: 你看啊，这个结婚呢，它是有流程的。首先呢，咱们得领证，领完证呢，咱们再过彩礼，之后我再给你们准备婚房，完事再给你们办这个喜事儿，是不是？有毛病吗？
1: 没毛病。
3: 爸，你现在领证呢，着不着急啊？
4: 这是步骤，明白吗？
1: 那叔，是不是领了证之后？就给彩礼啊？
4: 是啊，你领证呢，我这头就给钱了。
1: 行，那你就把钱准备好吧。罗宪，嗯，明天早上9:30，咱们在民政局门口见。
4: 哎，罗宪啊，那还得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啊。
3: 秀，你看，咱妈都这么说了，你今天晚上回去吗？
1: 你刚才听没听你爸是咋说的呀？得走流程，得先领证。想什么呢？二哥二嫂，咱回家吧。啊，
2: 走。想什么呢？这是。
4: 哎，那咱们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2: 行。
4: 好。
2: 佳佳，哎，你别着急呀你。
3: 哎，爸，
2: 我送你。去点眼里谁都没有。
3: 慢点就行。
5: 那可，
1: 真好看。
3: 衬衫我新买的。
1: 我是说我真好看。
3: 确实跟我挺搭的。
1: 臭不要脸。
0: 快，给你爸送过去。你说，祖坟是不是闹青天了？
5: 你这就是那黑丝啊你！
0: 你第一次见是咋的？

0: 好啊，终于盼了这一天了。哎，干啥啊？把手拿喽，
1: 看一眼得了呗，你
0: 看一眼得了，这你还想拿过去啊？哼。瑞芝啊，看着没有，结婚证，咱儿子领证了。看看啊，这就咱儿媳妇儿，大个儿漂亮，叫彭锦绣。你呀，以后可得好好保佑他们啊，过上好日子。
2: 说你看这事唠上整得挺瘆人的。
0: 你管我叫啥？
3: 爸。
0: 哎，这就对了。
3: 那彩礼钱呢？
0: 哎呀，早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以后啊，你们俩好好过日子。
3: 嗯。
1: 行吧，那啥，把那证给我吧，我俩有事儿呢。
0: 这给你干啥呀？这个呢，就靠爸的保管。我呀心有个底，你就不用管了啊！你们呢该干啥干啥去
1: 啊？
0: 怎么的还不放心呢？
3: 走吧，我俩走了啊。
0: 好，
3: 走，
1: 保管，
3: 我走了啊。
0: 好嘞。瑞芝啊，来年你就等着抱大孙子吧啊。Hehehe

0: 今天我累死你！爸，你在这儿干啥？
1: 爸，
0: 今天我就给你二十。
1: 你干啥呢？你
0: 给我撒手！
1: 妈，你撒手！你赶紧给他勒坏了！你，
0: 我可不要！
1: 撒手！
0: 今天我非勒死他不可！
1: 你在干啥？你给他勒坏了！你快点的！
0: 陈立新，你行啊你啊！我就觉这俩证有点不对劲儿。得回我到民局去找刘婶，我咨询一下吧。啊，你看你这证一大一小啊，一个有钢印，一个没钢印的，你给我看看，你昨天怎么不像点的？来，你看看。哎呀妈，
2: 你都给我勒迷糊了，
0: 勒迷糊。不是你们啊，我问你们养这么大我容易吗？我不就是想抱个孙子吗？你们当姐和姐夫的。

0: 你们不帮张罗就算了，你们还和我骗我啊！我为了给你们借的10万块钱，我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翻着手指我全都借到了。我还跟您说啊，我要娶儿媳妇了，我儿媳妇怎么好，那是我姑儿的妹妹，我们可以亲上加亲。结果你们整个假装来蒙我，人家问我怎么说，我这老2万哪儿发？再说你们用钱的时候，什么时候跟我说我没给你们出过啊？你们还用着这么处心积虑就骗我呀？
1: 没骗你，谁骗你了？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俩是当着我们俩的面确立的恋爱关系，我们才一块来找你的。
0: 他不知道没看出来，你没看出来吗？你那机灵劲儿呢？
1: 哎呀，爸，这我们最近也是出了点事儿，你这就没顾上这。
0: 出啥事儿了？啥事儿？说，
1: 我们的厂子不是被封了吗？你这事儿你知道吧？
0: 我知道，不就是仿冒的吗？那不还没下定论呢吗？
2: 爸，哎，这回有定论了。
1: 哎呀，别说，
0: 什么别说，说，说呀！这怎么的了？今天这么费劲？
1: 我们仿冒。那你要那个产品让人家给告了，现在国内正赶上打假，这从招商局到打假办要严惩我们，给我们厂子封了。完了我们现在想跟人商量吧，说给人点钱，给人点赔偿金，人现在还没答应。这我们还有30万单的订单，一年内要交货，这厂子封了，现在订单也没法生产了，这一年交不上货，这又是一大笔违约金。
0: 那赔多少钱呢？
2: 有老多钱了吧？
0: 老多是多少？说呀！你看你们今天怎么的了？
1: 你就这么说吧，你把罗家的房子、彭家的房子都卖了，那也赶不上那一个零头。

0: 我爸他咋样了？没什么大事，放心吧。病人需要静养，你们留下来一个就行，其他人先回去吧。
1: 哎，谢谢了。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
2: 还以为是老头死了呢。

0: 哎，是吗？行，我知道了哈，好嘞，来。
1: 咋了，二哥？
0: 哎，你要上工商局给他投诉了？
1: 他不是英国的吗？
0: 怎么找了一个法务啊？是怎么的？专门打这方面官司的？
2: 还找法务？那啥意思？走法律程序啊？
0: 看来是呗。这可咋整啊？不行，我再找趟他回去吧。
2: 你找他干啥呀？你说他电话不接，搁车上看见你都不下车。
0: 我上他家堵他去。你们回去吧，啊。

0: 我给您打电话，您也不回话，我这真是没办法，我再找您家里来了。唐大哥，工商局把我们厂子给封了，您可得帮我们忙啊。我承认啊，我们确实啊借鉴过一些国外品牌的这个泳装这个造型，这我们认，我们是有错有毛病，您得给我个机会让我们改改啊。我向您保证，以后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谭大哥，咱厂子50多号员工都搁家等着信儿呢，大家都得养家糊口，都得吃饭呢。您要是罚款的话，我们认罚，罚多少我承担，是吧？只要你不关厂子，怎么都行。这厂子也是您一步一步帮助才走到今天的，他要关了，您不也心疼吗？是不是？
1: 你说完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关于这次兴城泳装行业打假的行动，就是我安排的。
0: 你安排的？
1: 封你们厂子，也是我下的命令。
0: 谭大哥，景洪泳装厂走到今天，是您一步一步帮助过来的。我们是哪儿得罪您了吗？您拿我们开刀？
1: 这话你还真说对了。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要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于这次打假专项行动的部署，另一方面，咱们兴城泳装行业确实应该规范了。你们锦宏泳装厂是咱们兴城的一面大旗，可以说你们就代表着兴城泳装，这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捧锦系的发展。而你在干啥？模仿国外知名品牌的款式，我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
0: 谭大哥，这兴城泳装人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可算今天闯出点名堂来了。您现在要照这样兜头就给一棒子，这些年我们不白干了吗？
1: 对于兴城泳装，我现在就一个态度。宁缺毋滥，我上班要迟到了。

0: 犯甲，无耻至极。你们不是打假吗？为什么不管理？你们必须给我们尼奥公司一个合理的解释。
1: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着手在处理了。锦红厂现在已经封厂了。
2: 哎，同志，像他们这种侵权行为，应该不止封厂那么简单吧？
0: 这是我们尼奥的秦总。
1: 这点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们一直会调查下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的。
3: 秦生，他又回来了。
4: 旁边还跟个什么，法务啊，整的跟真事儿。
5: 法务？
6: 就是尼奥那边的法务，我之前跟他们在网上交谈过。
5: 不是老二，那实在不行，你就是找找谭有为呗。
4: 你可拉倒，我不找他了。咱们这厂就他给封的，知道不？找他呢。
3: 老二啊，这人都是会变的。你就说你大哥吧，那以前全家就他一个人上班，那家一天指这指那，吆五喝六的。你看现在，他敢惹谁？这不也老老实实坐着开会呢？
5: 你别跟这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我是啥人？我是一个神秘且自信并且富有原则的人，知道不？这些年我什么时候变过？我非常有定力。谭永维这个人变不变就说不准了。哎，老二，这么的，你给他买点好烟好酒，你顶他一下子，你看看。
6: 不行，那谭永维大哥他不是那样的人。
5: 不是，红，刚才你嫂子

0: 说了吗？人都是会变的。
1: 哎，
0: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吧？就是以前他为什么，他是官小胆小，给他不敢要。现在官大了，副市长了，他胆也得大了。
1: 大了，
2: 你可拉倒吧，啥大小啊？人家封我厂子就为了点烟酒啊？那么小啊，人家？
0: 你看，你看，别现在不行了，你也不会送啊。烟一盒一条，看着没？盒咔咔全拿出来，你给我抽，然后你把那全卷上，全塞烟盒里头摆好，你给送过去。你看当时他就得懵。
1: 大哥说对，钱拿出来给大哥抽。
0: 啊？
2: 咋你要烧钱呢？
1: 不是，我就说把那烟放进去给他有。
0: 别，你别说话。
1: 就你哥说对。
2: 什么玩意儿？你俩搁这就塞回来抽出来，就咋放回去干啥呢？搁这？我不去，你要说是咱朋友关系，哎，我以四人的这个身份，我给拿点烟酒行，是不是？人把咱厂子封了，还是朋友吗？对不对？再说你俩可别搁这勾引我犯错误啊，还要给塞钱要干啥？你俩要干啥呀？就这套，我告诉你，在我碰你媳这行不通，别琢磨了。
0: 你看这他还神秘啊，
3: 金熙，这事儿呢你也别置气。甭管是大哥分析的对还是不对，你还是得去一趟。你想啊，这谭大哥能当上副市长，他是一般人吗？你去一趟，你好好跟他聊一聊，你知道他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咱们这后面才好办事儿，你说是吧？
2: 现在是有个情况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欠人家一笔订单，欠人家货呢，这批货我给不上，我就得赔违约金，赔好几十万。唐小薇要知道我还有一个订单，他能让我干吗？不能吧？到时候我上哪弄那么多钱，我赔人家去？
0: 好几十万
2: 啊！

0: 这回得拍照一些钱呢。
1: 可不是嘛，我一听说赔这么多钱，当时我就没知觉了，往后再赔多钱我也没听见，反正是不少。哎，
0: 这要是真违约了，这老些钱这辈子还不完，这不姐下半辈子咋整？爸，实在不行，我们姐撤了。
1: 你说什么？若曦，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啊？你真不像我儿子。你记住，男人得有担当。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谈到我必须要顶天立地，但人得重情重义啊。人这辈子活着要对得起人这一撇一捺，你懂不懂？我们现在跟老庞家什么关系啊？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是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家这回有困难我们跑了，孩子咱们是人吗？你得向你姐似的，越这个时候越坚强地站在彭锦熙身后，你就应该站在锦绣身后。有一句话说得好，关键的时候不是锦上添花，那是雪中送炭，明白吗？
0: 爸，你还真行，我逗你呢。这以往我对你的认知，就直接让我跟我姐跑了。
1: 你爸是小气，有时候好计较，但关键时候你爸不糊涂。
0: 是，随我呀，我随你。
2: 叔，
1: 哎呀，秀啊，
2: 咋样了？挺好的啦。
1: 我这没事了，我还寻思呢，不行，明天我就出院了，我可不在这待着了。
2: 那更好了。对，叔，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1: 这送录音机干啥呀？
2: 亲生回来了，我二嫂说了，让咱每个人都备一个，万一他有起幺蛾子呢，咱也能有备无患。
1: 秀啊，你说的对，叔是看错人了。我从小呢，我看亲生这孩子挺好，有出息，谁知道长大他变了。现在想一想啊，随根儿，防着点就对了，还是有备无患。
2: 嗯啊，是跟叔多学着点儿。
0: 学着呢，在这儿。
2: 你渴不渴呀？爸，我给你倒杯水啊。
1: 嗯。
2: 呀，较早了。我给你倒杯水。
1: 行啊，早晚的事儿。
0: 给我都整不好意思了。
1: 你还知道不好意思啊？你就偷乐去吧你。
3: 对，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这厂子吧，这仿冒了这个尼奥这泳装厂的泳衣了。让人给告了，这谭小维还给我来个突然袭击，把我厂子给封了。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那欠锦州这边一批货，这要给不上嘛，我就得赔几十万。所以我就寻思呢，大家伙儿看看能不能帮我凑凑，帮我过了这难关。
4: 二哥，我们这儿呢已经没有敢再生产了，现在抓假冒伪劣抓得太紧了，但我那儿还有些库存，要不这样，我想大家家里也都有一些库存，咱把库存都收集收集，一块儿拉给二哥，行不行？
5: 行，
6: 没问题，我给你帮解析。
3: 行，谢谢师娘，谢谢大家伙啊，谢谢。

0: 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明天我找郑太尉。
1: 我觉得行，
0: 是吧？
1: 嗯，
0: 有进步现在。那你说找他，你能空手去吗？你是不是得买点东西？
1: 是。
0: 你看，有进步。
1: 我今天刚买三斤南瓜梨，给他拿两斤。
0: 送礼送梨呀、啊？啊？
1: 那送啥呀？
0: 现在人送礼都送中华。
1: 那玩意儿多少钱啊？
0: 那中华现在我打听了，1500，我买2条，我咔我就摆那，我就砸他一下子。
1: 那2条多少钱呢？
0: 2条800。
1: 啊？
0: 你还哦，还2条500，1条2条1000呗？
1: 你就直说呗，你跟我俩800、1000，行？
0: 嗯。
1: 急了急了急了，
2: 你老公是什么人缘啊？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都得帮我啊。
3: 来信。哎呀妈呀，太好了。哎，你说这泳裤咋跟咱家做一样的呢？
2: 这不废话呢，星城泳装都是看咱家做啥他们就做啥，咱出啥版他们就出啥版，要不然我能想起来管他们要这个货吗？换上咱家标不就完了吗？
4: 呀，笨！
2: 不对，咱厂子被封了，商标拿不来啊！
3: 你才笨呢！
2: 这咋整？
0: 唐大哥，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啊，你收下。啊，这个挺好啊，这个。

0: 看来是真的挣大钱了啊。哎，建东，
1: 哎，
0: 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兄弟两个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聊过怎么度过眼前这个难关？
1: 那聊了，那聊好几回呢。
0: 得出啥了？
1: 就是聊一些，就是把。
0: 聊出来送我两条烟。这是锦溪的意思吧？
1: 没有，这不是我想表示的。
0: 谁表示也不行。

0: 我为啥要封他的厂子？我是希望咱们星城泳装能够越来越好，我是想让他把心思放在星城泳装这块大牌子上。即便你们跟秦家有什么矛盾，那也是你们侵权在先啊，是不是？啊？在有些事情上是不可以耍小聪明的。
1: 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有什么不明白想不通的，随时来找我，我能帮的一定帮。
2: 谭大哥，那我就说了，我确实有个事儿，我想再求你帮个小忙。
1: 你说。
2: 老二那小子，他有批货，他订出去了。你说这批货你不按时给人送到，那赔好几十万，那这不完了吗？我这么合计的，谭大哥，你呀、啊，你帮我下个命令，你就把那个封条让人给撕下去，我把货调出来给他送去，然后你再找人把那封条再给他粘上，谁也不知道。你看这事儿，谭大哥，我行，能不能帮我呢？
1: 往哪儿送啊？
2: 锦州啊。
1: 这也到饭口了，要不边吃边唠。
2: 啊，那不了，大哥，那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先回去。那个，真的，大哥，这事儿就真拜托你了，你帮我考虑考虑。我先走了。
1: 等等。
2: 哎。
1: 拿走。
2: 不是，这好好。
1: 拿走。
2: 行，那我先回去，这事儿伤伤心，大哥啊，你帮帮老二，他这不容易。

0: 没啥问题啊，都封着呢。
1: 走吧，去别地儿瞅瞅。
2: 行，辛苦了，待会儿啊，谢谢啊。
3: 客气啥，二哥？啊，
2: 走吧，走。
3: 慢点开啊。

0: 二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怎么感觉后面有人跟着咱俩？
1: 啊？
0: 听那个。
1: 还是你先停。
0: 啊？
1: 对。咱会不会被发现了？
2: 应该是。不管，咋的，咱也得跟着。
0: 二哥，那他们怎么也停下来了呢？不是不是来？

0: 咱为什么要往公安局开呀？
1: 行了，快开吧，别寻思。
2: 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哎，
3: 我来自首来了。
4: 自首？
3: 对，这车上的货啊，都是我收上来的仿冒泳装。
4: 锦旗啊，做得好。
3: 嘿嘿，这都是我们啊应该做的。
4: 这种事特别值得鼓励，我要奖励你一面流动红旗。
5: 我说锦旗，这么一大车泳装，你就换来这块布，装裤衩都不够使的。
3: 不是，
6: 锦旗，
0: 瞧你这办事的，你不玩我们的吗？
7: 我怎么了？
8: 锦旗，你就为了这面锦旗，把我们大伙货都上交了？
0: 那我有你这事吗？啥玩意儿？是啊，
9: 哎，大家伙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你们是不知道当时那情况多危险。那我和二哥开车好几个小时，油都快跑没了，后面那个工商局的就一直跟着，当时我俩要停了的话，那肯定被抓了。
7: 那肯定是了，各位啊，这次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没办法，是不是？我向你们保证，活不能白干，这次货我赔给你们，我锦旗说话算话，行不行？
10: 我听说彭锦熙去工商局自首了，而且还上缴了一大批泳装。我就不明白了，他的工厂都封了，他是哪儿来的泳装啊？啊？
11: 兴城泳装除了彭锦熙一家之外，还有很多的小作坊和个体户。
10: 那你的意思，盗版我们尼奥泳装的不止彭锦熙一家？哎，那我们应该把他们都告了呀。
11: 那您先别着急啊，这个擒贼先擒王，我觉得只要是告到了锦宏泳装厂，其他的小作坊就都不敢这么干了。

0: 老彭家人现在是咋的了？这是啊，先是彭锦东，咱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这溜须拍马请客送礼这一套，干啥意思？还有那彭锦熙，啊，你看看他，他现在在干啥呀？啊，这都啥时候了，他还往外倒腾东西？他是真的不嫌事儿大是不是？这越是这种困难时期，咱们越应该冷静处理啊。
1: 对，您说的对，所以我这不来了吗？我来就是想向您讨教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罗红，你是明白人，你们厂子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心里也不好受。那咱这新城泳装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最开始我对景洪泳装和彭锦熙一直都是持保护的态度，但这种保护是为了他能够快速的成长。我直接还跟锦熙说，我说你大着胆子放开干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赶紧把厂子发展起来。可我没说让他去模仿去抄袭。我现在选择封厂这么极端的方式，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烫了嘴觉得疼了，他们才能逼着自己去想其他办法来提升自己。锦洪泳装厂乃至咱们整个新城泳装行业，如果想要有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咱们自己设计的产品。只有有了自己设计的产品，咱们才能真正的拥有市场。那真的等到那个时候了吗？谁还能告咱？他上哪儿告咱去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你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研究整改方案。

0: 尽快让景鸿龙庄唱走上正轨。
1: 我等你好消息。
2: 二哥，我们这儿真没货了，天油我能不给你吗？
3: 那贾卫民那儿还有货吗？
2: 他那儿早卖完了，自打你厂子被封后，他
3: 这只泳衣这么好卖吗？
2: 可不咋的，自从咱做出了你要的泳装，这别的样式都不好使了，你看全搁人那堆着，一件都卖不出去，可惜我那原材料了。
3: 也就是说你还有别的样式的泳装？
2: 有啊，都是吗？
3: 行，你都给我留着吧。
2: 还能行吗？石总指定不要啊。
4: 你放心吧，二哥怎么的也能给你卖出去啊。

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商船被整体打捞上岸。考古专家们用了7年的时间，将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逐层清理，最终船舱内的6万多件宋代瓷器得以重见天日，展现在世人面前。经过鉴定，这些瓷器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5大民窑瓷器构成。这艘装满了瓷器的船主人是谁？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风浪，最终沉没海底？没有人知道。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商船只是宋朝时期驶向远洋的众多商船中的一艘。在当时，宋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可以造出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宋朝的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再沿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11至13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沧关迎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正是宋朝时海外贸易兴盛繁荣的真实写照。泉州，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舟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朝时期，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络绎不绝，以至于今天泉州仍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外国人被叫做番客，他们在这里经商、生活，甚至安家落户、养育子孙，直至终老。如今广州、泉州、杭州等地所保留下来的大量番客墓，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宋朝军队和辽、金、蒙古等国的战事却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宋朝的政权中心一再南移，直到崖山海战最终灭亡。这样一个战事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宋朝经商贸易乃至安家落户？这曾是后世人常常感到疑惑的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普遍认为，宋代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繁盛期。然而在中国人自己书写的历史长卷中，宋朝却始终摆脱不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印象。为什么会对宋朝有如此极端的两种评价呢？

位于河南巩义市的永安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氏的陵墓。公元976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成为皇帝后的第17个年头。三月初九，赵匡胤从东京开封启程，前往西京洛阳祭拜永安陵，随后又到西京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一切事宜处理完毕，按照常理皇帝应该返回都城，但是赵匡胤在洛阳一住就是一个月，迟迟没有返回东京的意思。事实上，在当时赵匡胤巡幸西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祭祀，而是有着更为现实而急切的打算，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实地考察。此时宋朝定都开封已经17年，赵匡胤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迁都的念头呢？在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

0: 而开封则地处平原，地势坦荡，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都城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在都城驻守大批军队，以防御敌人进攻。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赵匡胤最大的担忧就在于此。他向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解释说，我想将都城西迁，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想凭借高山大河的险要地利来阻挡敌人，借此裁掉大量的军队，仿效周朝、汉朝的办法来安定天下。然而赵匡胤的想法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方面，这些大臣多数早已在开封安家多年，迁都意味着家族的迁徙；另一方面，西京洛阳历经多年战乱，早已面目全非，重建意味着巨大的花费和漫长的时间。此时的开封历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具备一个帝都的风范。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封拥有着比洛阳和长安更为便捷的交通优势。
1: 它又地处于中原，中原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东南西北交往交流啊的一个中心地区。
2: 所以开封由于啊有这个运河的便利，就有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了。此其一，也就是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改变以后呀，定都开封有它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0: 水路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贯穿整个东京汴梁，四条河流又经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各地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更为重要，它南与淮河、长江相连接，每年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米达数百万担，东南一带的地方特产奇珍异宝会经由汴河运进京师，而京师也会将粟米、炭锌之类的物资运向外地。在当时，汴河不但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
2: 当时呀，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他的很多手下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居住在开封的。如果抛弃开封而迁就到其他地方去，有可能在当时呀，无论是这样一些这个将士、百官，还有国计民生，可能都会带来不小的负担。因为建设一个新的首都，在当时呀，百年战乱之后，那样一个好大的工程，恐怕也是一度难以承担的。
0: 在大臣们的多次反对之下，宋太祖最终放弃了迁都的想法，但是他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向身边的侍从说，如果继续定都开封，恐怕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要因此消耗殆尽了。那么他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开封啊，它是一个平原，它没有山和天险。那么在冷兵器时代呢，这是一个很难防守的地方，你这就需要是全靠什么呢？全靠人力，全靠军队，以兵为先了。
0: 无论如何，赵匡胤的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由此这座城市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和鼎盛，但这也同时为宋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病根。今天的开封早已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那个汴京，历史上的汴京开封早已随着黄河的数次泛滥被泥沙深埋于地下。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开封宋城考古队进行了多

次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揭示出东京城遗址的面貌。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100多万人口。不过，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本书和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公元1103年，崇宁癸未，少年孟元老跟随上任的父亲来到开封，住在开封西城。孟元老在开封度过了23年，开封的风土人情在他的记忆中留下过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金灭北宋以后，孟元老南渡，长忆东京之繁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故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的方位，仿佛他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将自己在开封的见闻写进《东京梦华录》一书，以寄托自己对汴京这座城市的深深怀念。而与孟元老同一时期生活在汴京的一位画家，则用一幅不朽画卷表达了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他叫张择端，山东诸城人，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专攻界画公式，尤善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艺得到了徽宗赵佶的赏识。他并没有像其他画家一样住进翰林画院，而是在开封郊外租了房子。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它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北宋的东京开封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宫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皇城四周，最外围是外城，又叫罗城，周长约29公里。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三门，北面有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十座。在当时，开封内城寸土寸金，除了皇亲国戚和极少巨富财阀外，大多数官员和平民都居住在外城。每日五更之前，整座开封城渐渐醒来，人们或上朝或赶集，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各行各业的人都极度敬业，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人的着装就知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甚至卖药、卖卦和乞丐都不例外。这样的描述同样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印证。今天我们用电脑技术复活了这幅几百年前的古画，生动地复原了昔日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观令人目不暇接，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5行8座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官吏、商贾、小贩、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苏东坡在开封住过将近10年，公元1083年2月3日，当他身居黄州时，仍然记得开封城夜市

0: 是通明的灯火。他写道：残是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马行街长达数十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是宋朝城市的常态。然而这对于宋以前的古人来说，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1: 到了北宋，尤其是随着当时的这个商品经济的这个发展啊，就使得城市面貌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居民啊可以临街开门设店，就连一些交通要道都开设了店铺。所以呢，这就使得整个城市里边的市场交换，这个商品这个贸易啊，翻开了新的一页。
0: 北宋时期，当时的东京居民来自四面八方，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宋代是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就连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曾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一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和个人能力，可以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宋仁宗、神宗时期，东京汴梁出现了专供平民娱乐休闲的场所瓦舍。
1: 为什么叫瓦子呢？瓦就是这个砖瓦的瓦。根据宋朝人的记载，之所以叫瓦子，原因就在于它的人员的聚合呀，像瓦片一样，来则瓦合，去则瓦解，容易聚，也容易散。它是一种人员流动性非常速度非常之快的这样一种聚合场所。
0: 河南开封这座按照《清明上河图》1:1比例还原的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宋代的民俗活动表演分散在园区各处，为我们展示了千年以前北宋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每个瓦舍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表演的内容包括说书、小唱、杂剧、皮影、散乐、舞蹈、脚底、杂技等等。东京的东角楼一带是瓦舍、勾栏最集中的地方，其中大小勾栏50多座，最大的可容数千人。这些场所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艺人的表演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为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这样深厚的城市氛围和商业气息，自然吸引了众多人气。开封最盛时，人口为150万左右，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吸引了当时世界关注的目光。四夷朝贡，层无虚岁。高丽、印度、越南、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外交使节、客商和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
2: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最难同化的一支民族，所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唯有宋代来到开封的这一支犹太人被同化了，说他的这一个这个文化价值是非常高的。到现在开封还有不少的犹太人的后裔居住。
0: 汴京富丽，天下无。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东京开封足以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而夺取这座城市也就成了其他政权的不知疲倦的野心。 公元112

0: 年，金朝军队兵临城下，在反复的进攻与求和之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子民迎来了他们最屈辱的一天。公元1126年四月初一日，金朝的军队满载着他们从开封搜刮的各种奇珍异宝，并将大批官吏、工匠、昌优等带回他们北方的都城。北宋府库多年的积蓄被洗劫一空，此后的开封为金朝所占领，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繁盛了。一座城市就此衰落，另一座城市却由此崛起。宋师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此后的170多年，杭州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1275年，一个21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来到元朝的上都，向忽必烈献上教皇的信件，他就是马可·波罗。他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这个年轻人惊叹不已。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今天的杭州是一座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作为南宋旧日都城的遗迹已经难得一见了。然而800多年前的历史影响却早已渗透进每一个杭州人的生活细节之中。800多年前北宋灭亡，宋王朝政权南迁至此，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附身之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将东京汴梁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方式融入这座城市。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南宋的宫殿位于南部的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是全城最繁华的区域。御街全长约10里，从和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店肆商铺林立栉比。御街南段紧邻皇宫，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和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一段的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御街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凡衣食住行与生活富足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各种名店老店多达120多家。御街北段是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街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这里。北瓦共有勾栏13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每天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休闲。
1: 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些勾栏瓦舍里边的一些明星式的演员啊，甚至被皇帝招进宫，为皇帝、为宫廷的贵族进行演出。也就是说，它里边的很多的一些艺术形式呀，真可以说是雅俗共赏。首先是面对下里巴人的普通大众，同时呢也受到了当时呀所谓阳春白雪的那些皇家贵族们的，就是可以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0: 朝廷的贡献

0: 也设在御街北段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子在此云集参加考试，受其影响，彭桥一带成了临安最大的书市。南宋的商业和手工业相比，比北宋时期进一步发展，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仅西湖老人繁盛录中粗略的记载就有414行，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座、一工一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1: 杭州之所以在我们现在有一种这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这种说法，当然这种说法也是由来已久。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啊，在这个唐宋时期，尤其在宋代，整个江浙这一带经济的空前发展。由于这一代的这个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有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就使得这样一些城市呈现出了一些这个非常繁荣的景象，和呀一种这个在周边地区啊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辐射和带动作用。
0: 这是坐落于西湖岸边的楼外楼酒店，在此工作20多年的厨师长杜云涛亲自下厨，为我们烹饪了一道始创于南宋的杭帮名菜——宋嫂鱼羹。
2: 那是相传是这样的，赵国皇帝微服私访来西湖泛舟的时候，品尝到了那个宋嫂所做的宋嫂鱼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皇帝吃了以后大加赞赏，还赏赐了他一些金银锦帛啊这些。所以当地的官僚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啊，因为皇帝都吃得这么喜欢，所以争相的去品尝了这一道美味那个菜肴。所以当时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大家都吃宋嫂鱼羹的这种氛围，所以这道菜那个时候就非常有名。那么通过这么多年传承下来了以后，我们也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名菜，所以加以提炼和改进，所以形成了现在这道楼外楼的看家之菜宋嫂鱼羹。
0: 宋朝时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农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而是租佃契约关系，契约期满有退佃起移的自由，不少农民往往忙时耕作，闲时经商。与此同时，手工业也由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劳役制被招募制取代，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按照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计算，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弛。这些工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农闲期的农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他们有剩余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一些农民干脆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厂，或独立经营，或往来贩货于城乡之间。宋朝时期，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随着煤炭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编织等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
3: 这里边矿冶业里边突出的是什么呢？煤矿的开采，煤矿开始大规模开采了，而且是大规模的用于冶炼啊。那么一用于冶炼的话呢，那就是这一个冶炼业也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1: 根据苏东坡这些人的记载，在徐州这些地方用煤做这个燃料，它这个比传统的木炭来去这个炼铁啊，这个无论是柔韧度还是锋利程度要高得多。其实我们知道煤铁的革命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而我们中国呀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也翻开了这样一页。
0: 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丰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50多个。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

0: 城市是巴格达，城市人口规模在30至50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由此可见宋代城市的繁荣。宋代将城市中心的非农业人口房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口列级定等，并将这部分人的赋税与农业税区分开来，由此市民阶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1: 两宋时期啊，城市的规模不光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世界史的历史上啊，当时呀、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壮观。你比如说北宋的首都开封，它的这个人口数呀，根据后来史学家的研究，有的认为啊，甚至多达150万之多，但是现在多数学者认为那100万上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么这么大的一种城市规模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都罕有其比。
0: 与此同时，中小市镇及农村集市贸易也日渐繁盛，城市近郊的新型商业区草市纷纷涌现，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城，不少中小市镇的税收收入甚至超过了所属州县治所。
1: 在北宋的时候，商税的收入大体上占了北宋时期啊货币财政收入的少的时候是17%，多的时候甚至有的个别年份到了40%-50%。
0: 然而对处于频繁战事之中，又身患冗兵冗官冗费三大痼疾的宋朝政府来说，这样的税收成绩却不过是杯水车薪，远远应付不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最终成为宋朝最大的商人。宋朝建立了极为严密而完备的专卖制度，不仅将盐、铁、酒、茶、矾等列入国家专卖，政府严格控制专卖品的私售，对允许贩运的专卖品也实行严格管理，商人需持有禁榷机构给发的交银到指定地点取货，政府对价格也进行严格的限制。专卖制度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却严重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在四川地区，北宋政府设立了博买物，垄断了布匹贸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豪强大地主则趁机势贱贩贵，投机倒把，敲剥百姓，从中渔利，致使贫困农民丧失家业田产，小商贩被迫失业，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大批茶农纷纷破产，生路断绝。公元993年，四川一带大旱，造成大饥荒，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一场农民起义爆发了。王小波在青城县发动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这场起义得到四川地区上万名贫困农民的响应，而这次起义导致四川地区铸币暂停，而原本就钱币短缺的四川地区流通出现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应运而生。宋朝时期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北宋中期之后，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的铸币量之和。尽管如此，钱币仍然是跟不上商品流通的速度。钱币不够用，尤其以四川地区最为严重。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四川地区铜少铁多，历来铁钱重量较多。铁钱比铜钱更加笨重，对商品交易极为不便。
2: 啊，你去这个买一支毛笔，是吧？10文铜钱，那你就得拿100文铁钱，因为它铁的它本身的价值价格低嘛，它就是按照一个它本身的价格 来做标准的。
1: 嗯，

0: 样的话呢，就非常不方便，买东西来非常不方便，是吧？你要是上街上买的大众的东西，你得背多少的车推呀、啊，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最早在四川出现了纸币。
1: 北宋初年，在成都地区出现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纸券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纸券称为交子。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经过逐步发展，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公元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这种官交子即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2: 交子之所以稳定，和它呢采用铜钱做本位，铜钱铁钱啊做本位，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有多少储备金就发行多少纸币。但是到了北宋中那个后期，到了宋徽宗，由蔡京啊来主持进行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些变革的时候，就把纸币作为一种敛财的手段，不用铜钱铁钱作为这个准备金，就大量发行
1: 票据，但没有广泛流通。南宋时期发行量最大的纸币被叫做惠子，因主要行用于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惠子。公元1160年，临安太守钱端礼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惠子收归官办，允许惠子与铜钱并行。除去东南惠子外，南宋纸币还有四川的川引、两淮的淮交、湖北的湖惠等，各自在特定地区流通使用。惠子起初不立税界，不定界额，很快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
2: 那这样一来，他的这个在民间使用的这样一种信用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后来交子呀之所以不被使用了，其实不是交子不被使用了，是他改换了新的名目，他被钱引、被南宋的所谓的惠子、官子等等这样一些新名目的纸币所取代了而已。当然交子本身那么之所以被这些取代，也和他自身啊由于这种滥发滥用、缺乏信用保障机制，导致他的严重贬值有很大关系。
1: 公元1168年，政府规定惠子以3年为一届，每届以1000万贯为额，随届造新换旧。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定的对借和借额，导致惠子恶性膨胀，难以保持货币职能。无论是交子、钱引还是惠子，最终都难免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必然出现滥发滥用，面临随时夭折的窘境。而即便如此，南宋政府仍然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那么宋朝政府聚敛的财富最终又流向了哪里呢？
2: 国家财政长期以来入不敷出，很少有这种日子过起来比较西夏、金包括蒙古啊这种那个双方的较量战争很少有得胜的记录。
0: 所以宋人就说嘛，君无赏兵不往，君无财兵不来，没钱什么事儿干不成。说财政紧张，财政紧张，紧张都紧张在军费上。
1: 宋朝319年的历史，既是一部蓬勃发展的经济史，也是与辽、金、蒙、元等政权不断交战并且节节败退的战争史。军队职业化，造成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从而引发了所入虽多，国用日溃的财政危机。也必然导致宋朝政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

行强制性盘剥，大量养兵，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再加上每年贡献辽、西夏、金的巨额岁币，政府将自身变成了最大的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的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发展。尽管宋朝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繁华盛世，但却在自身体制的缺陷中陷入无谓的消耗，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只能走向灭亡。两宋相比较，南宋的三冗问题不像北宋那么严重，但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两个王朝的结局完全一样，曾经的繁华最终都化为青烟浮尘，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颂，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相。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相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复己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周敦颐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境的说法，主张通过主境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1: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 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呢？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 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确实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0: 人呢，很可怜呢。
1: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2: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
3: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0: 这事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0: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3: Yes, MVP。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

0: 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体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忠雅，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
0: 哇，
1: 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等。

0: 石。
1: 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2: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

0: 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怪不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姨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6: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球。
10: 看来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只能在我们当地来进行一个加工印制。双花一叶既有茶又有花的一个产区，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保留了它的一个工艺程序，就是说一层茶一层花，以我们传统的方式让我们的茶去吸收这个花香浓度。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在标准化的实现它的一个数据管理。
1: 最好的花

配最好的茶，这是罗城从古至今款待八方宾客的标准。从古时盐井漫出咸香，铁炉炖出硬骨，到如今一朵茉莉，一朵栀子，一片茶叶，老手艺接上新消费，双花一叶成了罗城物产的新标签。

成人骨子里的侠义与从容，一切都还在这里。古镇还是那座古镇，但镇上的人却总能在传统与时代的碰撞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把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

0: 野雪、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6: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1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7: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6: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8: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6: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

0: 一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3: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反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并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4: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3: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6: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 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0

0: 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2: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00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3: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4: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5: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

0: 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1: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0: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的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1: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1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5: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6: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 1.1 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 4.154 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橙色预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

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8次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8月12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今年以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审议云和县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送审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
1: 会强调要从严从实抓党建，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全体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的精气神创造新业绩。要聚精会神攻经济，把一进两争作为总抓手，深化三库一单一系数工作体系，加快木碗等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和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增量促稳进，以增量优结构。同时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侨贸一体化发展，更加注重发挥党外人士作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汇聚心齐气顺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用心用情惠民生，扎实做好侨务工作，用好云和乡统战品牌，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厚植家国情怀，服务家乡发展。会强调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牢牢盯住问题整改全流程，健全整改落实闭环机制，推动各类问题见底清零，用心用情把各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落到群众心坎上，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民导向，提升治理效能，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探索创新，用心打造基层民生治理特色亮点，坚持实际导向，深耕民生领域重点工作，聚力打造一批群众直观感受、有形可感、辨识度鲜明的云和标志性工作成果，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切实把整治成效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强调迭代推进小县大城 2.0 版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牢牢抓住人口、产业两大核心支点，要跳出传统思维定势，转变以往偏重户籍人口、常住人口静态统计的固有认知，牢固树立全域动态人口规模新理念，立足山区县域发展实际，不再局限于静态常住人口指标，转而追求稳定可持续的动态人口承载规模，以此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根基。要围绕动态人口规模目标统筹谋划产业政策、公共服务配套，加快构建多元产业矩阵，持续扩大人口集聚增量，以产聚人，同步优化精准化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留人宜居支撑体系，真正实现以城留人。全县上下要聚焦小县大城迭代升级关键议题深入调研，找准改革破题切入点，不断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县域发展实践经验，持续擦亮云和小县大城特色发展金名片。记者雷建飞报道。
0: 8月12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共识，为推动云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李世超强调，要坚持贯通学深悟透，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体领会、一体推进，准确把握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规范与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注重宣传话语方式，充分贴合群众接受习惯，多说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家常话、实在话，既要严谨表达，更要秉持真诚态度，真正让政策理论深入人心。 要推动工作落地落实，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贯彻落实体现在一件件具体工作中，以实际行动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确保取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李世超强调，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厚植精神力量，树立干事创业的底气与自信。在战略上要破除闭塞思维，厚植对云和发展的认同感、自豪感，敢于讲好云和故事。战术上周密布局，稳妥务实，不提空泛口号，把争先创优的精神转化为一桩桩实事，以实干实际彰显自身实力，将精神力量充分融入各项干事创业实践之中。记者雷建飞报道。
0: 8月12日，县委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7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1: 会听取了6张网政策解读及我县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会强调要吃透政策导向，抢抓发展先机，全县上下要精准把握6张网建设释放的扩大新基建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强烈信号，善于从政策动态中找准方向，提前谋篇布局，抢抓窗口期，切实把政策红利转换为发展实效。要深挖存量潜力，极致谋划增量，全面复盘梳理万年储备，借政策东风盘活压箱底资源，同时围绕新赛道，运用审前会商、专题研讨等方式，碰撞谋划一批创新性、突破性项目，持续充实储备库。要强化向上对接，牢固树立融入大局、抢占节点意识，加强与国家部委、省级部门、政策智库等沟通衔接，全力争取6张网关键节点项目布局云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函，原则同意浙江省国家级自然公园不含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方案。整合优化后，浙江云和梯田国家级湿地公园成功保留在最新国家级自然公园名录中。
1: 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瓯江源头山水修复工程，通过修缮古老田埂、疏通山间水系，系统性复原梯田自然灌溉的生态循环系统，让千年梯田湿地焕发自然生机。目前，湿地公园监测样地内共发现植物45棵、81属、140种，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此安家，湿地生态环境愈发优质。此次国家级自然公园整合优化，进一步理顺了保护地空间布局，坚持保护面积不减、保护力度不降、生态属性不变，为云和梯田湿地长效保护筑牢制度保障。依托优质湿地生态基底，我县积极打通生态保护、文旅发展、群众增收的融合发展路径，稳步培育梯田民宿、山野露营、摄影研学等新业态，做强梯田稻米、高山果蔬、本土农创等特色产业，持续深耕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将优质的湿地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看得见的美丽经济。记者于海友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青年说三伏天生存指南。
2: Hello， 我是小杨。三伏天热到怀疑人生，你是不是也这样？空调开到18度，冰西瓜挖着吃，冷饮一天3杯，爽不爽？爽。
3: Nice。
2: 但你有没有发现，越这样越容易犯困，没精神，手脚冰凉？今天就来聊聊三伏天里那些贪凉一时爽，身体来遭殃的操作。
4: 热死热死，谁呀？把空调调那么高？
5: 你空调温度别调那么低，我都快冻成冰棍了。

0: 丁婷。
1: 三伏天毛孔全开，寒气最喜欢这时候搞偷袭，长期开低温空调，寒湿钻进身体，等到秋冬你们两个就知道了，鼻炎、咳喘、手脚冰凉全部找上门。
2: 那怎么办？
1: 空调开到26至28度，别对着吹，备件外套，既保密又养生，不香吗？且慢，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寒气重，一口下去脾胃直接罢工。
3: 那夏天还能吃什么？
1: 吃点温热的绿豆汤、生姜茶、冬瓜汤，清热解暑还不伤身。记住，三伏天养生不是靠冰的，是靠温的。三伏天其实是个宝藏，中医讲春夏养阳，这时候阳气最旺，正是驱寒湿调虚寒的好时机。
2: 医生医生，我这个腿啊冬天总疼，这有用吗？
1: 这个太有用了，三伏贴三伏灸专治鼻炎、咳喘、脾胃虚寒、关节疼痛，借天时之力把积攒的寒气赶出去，冬天就能少遭罪。三伏天不全是煎熬，它也是身体给你的修复窗口期，戒掉贪凉陋习，学会顺势养生，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也是对自己身体最大的温柔。科学度三伏，元气满满一整年，这个夏天对自己好一点吧。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中伏的最后一天，明天便将踏入末伏。暑热虽未完全退场，但属于盛夏的那股狠劲儿到底松了几分。目前来看，预计未来五天多降水天气，其中14到16号阵雨或雷雨会不时造访，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雷暴大风。由于前期降雨累积雨量大，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

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请大家多多关注天气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阴转小雨，25到34度。井水滩阴转小雨，24到34度。石塘阴转小雨，24到35度。重头阴转小雨，21到33度。赤石阴转小雨，23到34度。安溪阴转小雨，22到32度。雾溪阴转小雨，22到32度。珠村阴转小雨，23到35度。横厅阴转小雨，22到33度。张家地阴转小雨，18到31度。大湾阴转小雨，18到31度。黄家社阴转小雨，18到30度。沙埔阴转小雨，18到31度。苏坑梨园阴转小雨，23到32度。云和梯田阴转小雨，22到31度。仙公湖景区阴转小雨，24到34度。赤石景区阴转小雨，23到34度。小顺景区阴转小雨，24到35度。福尔岩景区阴转小雨，22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针对台风风力强、影响范围广、风雨持续时间长的特点，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干部分组分片，逐楼逐户开展入户宣传工作。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向居民讲解台风动态、避险注意事项、居家安全防护要点等内容，提醒居民及时关好门窗，暂停户外作业与出行，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同时，重点聚焦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细致告知台风避险常识，排查居住环境安全隐患，告知他们有困难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切实把暖心服务和安全保障送到群众身边。此外，工作人员还对辖区低洼地段、老旧楼栋、背街小巷、排水管网

0: 展全面踏勘排查，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坡面碎石松动、山体开裂、坡体渗水等隐患，精准判定风险等级，更新隐患台账，为科学防灾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1: 我们重点排查灵山灵坡房屋、乡村道路边坡，重点核查山体裂缝、岩土松动、坡体渗水情灶隐患点，同时结合地形地貌，预判降雨后的风险变化趋势，针对性制定巡查值守、人员避难、临时管控措施，确保台风期间隐患点可控再控。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联动地质专业力量，加密巡查监测，强化动态会商，抓实各项防控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上午，记者在塌方处置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在对路面堆积的泥石、落石进行清理。据现场抢修人员介绍，该路段共有多处塌方点位，他们正抢抓时间，加快施工进度，受阻路段于即日下午实现全线恢复通行。道路抢通后，工作人员还将持续清理边沟杂物、路面碎石，细化完善道路收尾整治工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日前，国防云和县供电公司特巡人员排查发现锦水滩镇老屋机供变设备异常后，第一时间集结抢修骨干力量，连夜开展变压器更换作业。经过六小时不间断奋战，八月九日凌晨，隐患彻底消除，有效规避了台风天气引发的供电故障，保障了周边村民用电稳定。
3: 我们在配电自动化系统里监测到，这里有一台变压器发生了异常，电压有290多伏。现场我们巡视之后发现确实存在异常，然后这里的位置呢确实也比较偏僻，加上这里用户也都是一些留守老人，行动很不方便，赶紧把这台变压器给换掉，然后村民呢有电用，我们这样才放心。
2: 为筑牢电网安全屏障，国防云和县供电公司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配电设施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重点整治低洼地带设备排水、线路加固、周边漂浮物等隐患，依托无人机巡视、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全方位排查山区河道沿线供电设备，及时清理树竹障碍，紧固松动设备，严防大风暴雨引发导杆断线、线路跳闸等问题。目前，公司16支197名抢修人员全员24小时待命，管理人员下沉一线指挥，在偏远区域预置抢修小分队及应急车辆，各类发电机、发电车、应急水泵、通讯照明设备全部调试到位，应急物资整装待发。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正持续紧盯台风动态，动态优化应急部署，聚焦薄弱环节，强化值守防控，全力守护台风期间电网安全与民生用电。在婺溪畲族乡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留守老人们正认真地做着简单的来料加工活，神情安然从容。尽管室外下着大雨，安置点里暖意融融，老人们在这里安稳避险，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4: 我们住这里很安心，住这里捐大钱，他们饭啊菜啊送来给我们吃，很感谢你们。
2: 台风暴雨来袭，避险安置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不同于传统安置点单纯的食宿保障，该乡跳出单一避险思维，兼顾群众生活保障与精神安抚，全方位提升安置服务品质。在安置点四楼设有木碗供服工房，转移群众上楼就能做来料加工，工序简单，劳动强度不大，每天可增收80元左右。避险的同时还能有收入，同时推出打卡签到激励措施。
5: 我们婺溪乡在安置点呢做好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呢，推出了来料加工增收和打卡奖励等暖心举措。群众通过做简单的网具来料加工，每人每天能够增收80元左右，同时便于我们的日常管理，还准备了纸巾、鸡蛋、面条等等，作为每天2次的打卡小礼物。
2: 记者了解到，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共安置婺溪村群众21人， 同时，该乡还在雾溪村避险安置点为26名转移群众提供生活保障。

0: 安置点三餐热食供应充足，住宿、被褥配备齐全，工作人员重点关爱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医护人员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举措，让安置点成为群众安心落脚、愿意留守的临时之家。村民陈子前积极配合转移安排，眼下正值他家西瓜大批量成熟上市的关键时期，他没有纠结个人瓜果收成损失，在撤离时特意挑选一批成熟西瓜送到安置点，免费分给现场工作人员和转移村民，用朴实的善意温暖防汛一线。
1: 这位大叔是我们庄前村防范白海豚台风的转移群众之一，他积极配合转移工作，及时完成转移。再一个，他今年种了十几亩的西瓜，最近西瓜成熟，他今天特意挑了部分带到我们安置点分享给转移人员。因为天气和市场因素影响，他的西瓜目前也面临滞销，可能形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借此机会，我们也想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帮助采购大叔家的西瓜，为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0: 小小西瓜承载着群众的淳朴心意，展现出干群同心共抗台风的动人画面。下一步，福音街道将持续跟进农户产销难题，落实帮扶举措，也期待社会各界伸出援手，以爱心消费助力农户减少经济损失，共度难关。
2: 盛夏热浪席卷，总想寻一处山野秘境，躲开闷热喧嚣。藏在重头镇里的黄家社，这座古村藏着整个夏天最舒服的风，这里的夏天最治愈的快乐都藏在溪水边，踩着清凉的溪水肆意玩水，伴着山间微风在溪边烤肉煮火锅，山野清风伴着烟火气，凉快又惬意，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不止日常的溪边乐趣，本周六夏日清凉狂欢季准时上线，山野纳凉，趣味玩乐，烟火集市齐聚，超多点位等你打卡，还有精彩的极光秀，把夏日的松弛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来黄家社，住山野美宿，去山间晚风，赴一场热闹的纳凉之约。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于先生，你平安无事，要感谢我。有事，魂灵没了，徐天怎么办啊？你要感谢我。谢谢。以后我是三寨头人了。
1: 是吗？是。二爷。是。三寨给军阀做狗，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也没办法，索性就这么一路坏下去，倒也轻松了，是吧，二爷？六爷。
0: 只有我可以把三寨平安红火，
1: 那世道怎么红火呀？甘心做狗偷生罢了。你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我是个没用的人，你是条无脑的狗，人当然比狗了不起。
0: 可以走了吗？谢过你了，
2: 二爷、六爷，也谢谢你们啊！
0: 想去哪儿啊？
3: 随便哪儿都行。
2: 哦，外面我的车可以留给我吗？可以。
0: 从我的两脚之间爬过去，
3: 顾达，太过分了吧！
0: 二爷，我是头人，于先生出租门，我定规矩。
3: 花下之辱也没什么，可我要是不想爬呢？
0: 不爬就不要走。回城寨，那间房还是你的，我到死。
3: 再也不要出门，
0: 公平吗？
1: 腿分开。

0: 于先生，
1: 千万里就这样开始因果。

0: 马哥，那枪毙了，各奔东西，咋奔？这到地方就跑，他们不会找咱俩开枪啊？
1: 肯定不会打你的，也不打许乐呗。
0: 他去福田取金条，就大做呗，是吧？
1: 不会的啊。

0: 你后来又跟我说什么？
1: 我说上你的车。

0: 坐在这里一动不动干什么？你应承过老孙。我知道啊，找金条嘛，放心好了。坐着怎么着？让我再享受一下。
1: 看你没有享受的样子。
0: 你又怎么知道？
1: 昨天早上吃馄饨，那是享受。
0: 荠菜馄饨，胡蛮应该已经来过了，金条被他拿走了。
1: 这还用你说吗？
0: 我车的轮胎，德国轮胎，顺着轮胎找。
1: 这能顺多久？
0: 能顺多久是多久啊？那总比没有好吧？

0: 地上的汽车轮胎印，
1: 油车怎么能赶得上汽车？不敢，往前走。我现在就好了。我肯定会弄死你。
0: 这牛一直往前走，你总得付点钱吧。
2: 大爷，我们

0: 挂盒，崇祯三年官制，300多年前的东西，算一块。
1: 您是算命先生？这个我也没用。
2: 要么你再看一看，这个很准的。
1: 很准吗？
2: 别不走起来，看得更准。
1: 好还是不好啊？
0: 大吉呀、啊！人丁兴旺，盗贼不顾，百害不侵。
1: 先生，你说白点，我听不懂。
0: 就是说一切都很好的意思。
1: 准不准？
3: 准。
1: 啊。
0: 好。
1: 好。哇。大。哎，现在不太好啊。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儿子当兵，老婆改嫁，这头牛啊，过几天也要被余姓程泰啊牵头抵账了。前天吧，家里还来了小偷，偷走了一袋番薯。干！
0: 说的是以后好。
1: 那以后怎么个好法？
0: 人人平等，安居乐业。
1: 你说白一点。
0: 你说啊，
3: 以后你的牛不会被别人牵走，有自己的田种，每个人靠劳动生活，风调雨顺，多劳多得，没有仇人，没有军阀，住在自己家里也不用再担惊受怕，邻居相信，相互尊重，公路铁路四通八达，能省多。军人政治，农民勤恳，国家昌明兴旺。
1: 先生，真的准不准？
4: 准。啊、哦！
1: 要是来生来世能这样，我也就知足了。
3: 就是此生。
1: 哎，命薄啊！这么大的福报，我情愿死一次，换儿子孙子舒服。
3: 老孙情愿，我也情愿。

0: 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你跟着这条路，这招也有点像。
1: 分头找。
2: 你想跑是吧？
0: 要不要给你写张欠条？
2: 什么欠条？
0: 余秀这条命是你的，不写也可以，一言九鼎，光明磊落。我知道，之前也应承过孙先生，欠他金条，欠你性命，好吧？
1: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

0: 你咋没想？
1: 爸，
0: 买进离手了。
1: 等等，盈则亏，满则溢。

0: 你坐在这儿很扎眼。你看啊，来来去去的都是一些赌客，大家都一样，就你从来没赌过，对赌也不感兴趣。跟你来的朋友天生是个赌徒，但是个新手。
1: 你看错人了。
0: 我很少错。你跟你朋友碰到麻烦了，有人卷了你们一笔钱，在里边赌。对了吧，金银会天天不缺这种事儿。我东北人，交个朋友。定比你被人卷走的数多。
1: 先生，不要烦我，我认为你是个骗子。
0: 哎，就一句话，余州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见一见吧，就见一会儿。我叫余州，说的尽量温柔一点。你们被人卷走多少钱？
1: 很多。
0: 一句话，一根金条，行吗？不用想那么多，钱只要在赌场，那就不叫钱，金山银山也一样。可这话对我很重要啊！余州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就见一见，多一个字都不用说。
1: 还有两根在哪儿？

0: 你把金条给我，为啥呀？我应承过别人，
1: 我也没应承你们。这金条本来就不是你的，你以为这里还是闵熙分着呀？倒没这么以为，但是做人要有廉耻心，否则就猪狗不如。
2: 是人就把金条拿出来交给徐天，否则做猪狗，金条就算在你手里也是粪土。你们余姓人脑子都有问题，以为自己就是道理。
1: 是，井底之蛙。

0: 有一个呢。
1: 说了，我先卖了300。
0: 不要逼我，
1: 让
0: 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1: 这世道讲尊重有啥用啊？
0: 礼崩乐坏，所以要改变。

两根粪土换成筹码了，这里是赌场，要你得从我手里赢回来。

0: 你怎么知道顾满会回来？
1: 他叫啥不重要，
0: 各位请下注。姓谢在脑门上呢，座上来推一把，一根小黄鱼就是我的了。剩下几十块银元的散筹码还赖着不走，为啥呀？兜里还有底。
1: 还有要加注的吗？
0: 现在啊，肯定是小马子没了，倾刀去换大筹码。
1: 大。
0: 这种人赢多少都没用，输光没辙才会走。要是有人愿意赌命啊，死在赌场里的。

0: 也是这种人。
1: 那你是哪种人？
0: 我比较复杂，半辈子我一女人，一直输又不服。
2: 行，
0: 赌钱倒是从来没真输过。做人的道理呢是一诺千金，赌博的道理是愿赌服输，服输就输不多，再加上我运气好，老天保佑。同意一诺千金吗？
1: 同意。
0: 金条已经在你兜里了，一会儿见了人啊，记得替我说那句话。
1: 还差两根。
0: 那两根等人回来，我帮你赢。赢回来想要你，就得帮我再说几句。
1: 说什么？
0: 三年见不着，天天在脑子里想的都是你的样子，想的越多越不清楚。见一面是想重新记住你，不会打扰太久。这是第二根金条，你要真不愿见呢，至少接我电话，开口说话，一个月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我也知足。你答应，温先生我送回家。好吧，这只第三根金条。
1: 对方是什么人？
0: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1: 会有危险吗？
0: 危险天天有，到处有，看运气。你帮我说话，我帮你拎金条，好吧？嗯，人来了。朋友，别的桌子可没人陪得起你的大厨啊。
3: 酒水是免费的，谢谢你这么大方。

徐老板，金条一根没有了，两根还在你。金银会是赌场，筹码要到你手里得靠赌。抢了两次，哎呀，送你一句话应该能派上用。

愿赌服输。

0: 送你一句话应该能派上用场，当心马丁法利，他跟谁都不认识。
1: 让我再享受一下，
2: 让我再享受一下，
3: 让我再享受一下，我享受一下，
2: 让我再享受一下。
4: 话说出口之前，我的心里先讲好。

0: 你们给我问什么药？他们说是乙醚，一会儿就好，特意把你放在这儿，外面空气好。你多大？你是谁？先说你，后说我，你是谁？宇宙人是吗？知道。宇宙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
1: 见一见吧，见一会儿就好。小心！不好意思，柳小姐，我不是有意的。
0: 没事。
1: 放回来。
0: 这是谁啊？
1: 话，于先生，宇宙的话，他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见一见吧，见一会儿就好。知道了。还有，第二句。
0: 说。
1: 三年见不着，天天脑子里都是你的样子，但是越想越模糊，见一面。 就是为了把你的样子重新记清楚，不会打扰太久。
0: 你想打扰我多久都可以。
1: 不是我，是宇宙。

0: 你把温先生绑在哪儿？不知道，我就是个带话的。还有第三句，
1: 说，如果你实在不想见，至少接我的电话，一个月一次听听你的声音。如果你答应，那个温先生就送回来。你和余舟是什么关系啊？
0: 今天上午在金卫赌场刚认识，他给钱，我带话。钱给你了，三分之一。这是三分之一？还有两根，见到于先生，跟他说三句话，我都带到了，把金条放回来。
1: 赌徒，这么大方，可以走了吗？这么着急啊？金英会有朋友等我。现在走可不成。天黑之前，余舟会打电话过来，你接电话，让他把温先生和你应得的两根金条送回来。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不跟他说话？我能说，金条你就得不到了。
0: 你多大？21。
1: 叫什么？雨天。皮夹里那个姑娘是谁啊？
0: 能先把我手松开吗？手麻了。我未婚妻。
1: 饿不饿？反正也不着急走，要不再洗个澡？你都臭死了！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稳

0: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行，哎，江主任，还是要加强管理。卖报，卖报，西南区工业展览会开展了。哎，先生要不要？哎，不需要，不需要，
1: 来一份吧。哎，
2: 钱，那个工业展览咱得是些啥子嘛？要不要钱？不要钱我也去看。我跟你赌。
0: 好。
2: 两年前，这里的工业生产奄奄一息，许多工厂都只剩下了残垣败瓦的厂房和破铜烂铁的机器。两年后的今天，西南工业焕然一新。 生机勃勃。邓书记亲自为展览会提了词。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次展览还展出了我们101厂生产的钢轨，也就是说，我是新中国第一条钢轨的见证人。
3: 妈，你一定要去砍。我去，在哪里砍呢？我带你去。哎，不去。来，不去。来，有你的钱。
0: 谢谢。
3: 走了。这里物资匮乏，风俗不通，语言不通，我们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现在全中国很多地区都在进行土改运动，我们的同志们都迫切地期盼着土改运动的浪潮早日来到云南。

0: 身躯。
1: 来，赤棉。
2: 刘书记，这是西南地区第二期的土改报告，请您过目。西南地区第二期的土改计划总共涵盖了2100万人口，预计于9月份完成。加上第一期土改的统计数据，目前西南地区已有3400余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据川北地区估计，好的和较好的乡村约占80%，而坏的约占20%，其他地区尚未进行统计。
3: 其他地区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2: 其他地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的自信心仍然不足，地主顽强抵抗，千方百计的想要分化农民队伍，甚至把手伸到了农会以及人民武装队伍。第二，有不少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分得了田地以后就产生了满足想换班的思想，有一些干部自私自利脱离了群众，还有贫农、雇农、生产和生活方面也面临着不少困难。
3: 这些问题就说明农村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绝非已经土改或者是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就能够巩固，而是必须要经过土改以后，从生产、教育、民主建政三个方面加强工作，特别是在思想上进一步的提高农民的认识，从经济上要长期的扶持贫雇农，真正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精神建设农村的党组织，才能够更好的解决农村问题。
4: 是，我记住了。
2: 另外，邓书记，我这有一封西南服务团年轻干部从云南来的信，我想请您看。
3: 不，

0: 一是关于民族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我也收到过我三弟从贵州寄来的信，也提到这个问题。那边少数民族众多，群众基础还没有起来，
1: 基层组织还不完善，
0: 贸然进行土改，那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所以啊，我建议云南、贵州、西康等民族地区，这个土改工作宜缓不宜急，不能以外部的力量加以干涉，要循序渐进。
2: 报告首长，中央电报请您赴京开会。
0: 好。
3: 主席、总理、刘副主席，张国华的电报，十八军的主力部队已经顺利到达冷拉山口。恩来，
4: 算起来从昌都到拉萨走了56天，每天行军20多公里，如此看来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得多呀。
0: 高原行军路确实不好走，加上天气寒冷，后勤补给也跟不上。现在部队离拉萨已经不远了，有个问题啊，需要向中央军委请示。
3: 什么问题啊？
0: 5000人的部队驻地需要计划一下，如果全部涌入拉萨恐怕不妥。我们考虑能否将部队一分为三。
3: 你具体说说。我们初步考虑呢，把部队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约2000人，开赴日喀则、江孜、亚东地区及日喀则与拉萨的中间地区，但不经过拉萨，直接绕路或者是找一条小路开赴驻地。第二支呢，也是由2000人组成，驻扎在拉萨和泰昭一线，其余的1/3在拉萨附近直接驻扎。
0: 我们考虑这样分布，既能照顾拉萨当局的情绪，也有利于我们部队开展农业生产。
5: 你们考虑得很周到啊。进藏部队不吃地方，这是主席提出来的。
4: 部队分开驻扎，物资供应和补给的压力也会分散，同时又可以搞生产，很好嘛。
6: 是啊，部队给养确实是个难题，一定要想办法保证他们在拉萨站稳脚跟。
7: 你们关于进藏部队驻地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啊。
4: 主席啊，我看可以给张国华致电，让驻藏部队拟出具体的驻军计划上报军委。过去的西藏啊是有边无防，要想彻底改变这个局面，我看以18军为基础组建西藏军区是时候该提上日程了。
8: 你们关于这个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人选是怎么考虑的？
3: 主席，我跟小兵同志呢也商议过，我们提议啊，让张国华同志先和西藏的噶夏政府碰个头，试探一下他们的意见。
0: 我们还考虑要充分的尊重当地政府，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应该商量着办。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好了，能够缓解汉藏民族关系，也能缓解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便于我们进藏部队站住脚跟了。
6: 是啊，西藏和内地区别很大，我的意见是军区机构不宜庞大，以短小精干为原则。
3: 好啊，你们的建议我觉得都很好啊。
0: 明年的财政啊会非常的困难，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实行大规模的精简节约。毛主席在几个会议上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9: 所以啊，我在考虑西南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在精简节约的前提下
10: 增加收入啊。
0: 军队的规模也要缩小。首先就是缩减机关，大军区啊只保留1-3万人，省级军区呢只在几千人以下即可。
3: 可以，但是啊，云南应该例外，其他的省级军区实际上 可以成为政府的军事部吗？
0: 正规军呢、是保留13、14、18军三个军，你看怎么样？
7: 没问题，但是三个军的人数呢，尽量的紧凑。
3: 因为像土改已经完成的，再加上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的县，用不了那么多兵力，有个百十人啊，足够了。
0: 对头。陈金宇，反对浪费的大运动。
3: 明年工业投资也会减少，这个地方工业要想办法发展啊。还有一个事，就是税收的问题。农业的税收可能增加了，但是工商业的税收还收上人要收上来。
0: 对头的，我建议啊，给张继春李大同志取个电报，让他们先收集一些资料，草拟一份减少10万县区武装的方案出来，我们回去后再做审定。
3: 要得要得。接个活，我没火柴了，
0: 我给你点。
10: 这棉花上的申请单一沓接一沓的前来呀、我们哪去拼这么多效益？
11: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10: 那你说你有什么对策？
11: 你也知道财经委现在对各大企业工厂要求增产，量越大我们在账目上的空隙就越大，越增产你我的收益就越大。
10: 就怕财经委和各级政府查得更严，束手束脚呀。
11: 你是豫园的姑爷，又是少东家，豫园的钱你该怎么拿就怎么拿，只不过是在明面上配合他们的政策不就行了吗？你说呢？
12: 卓林同志，安香回家了。
13: 就这事儿啊？那就安排休个假，打算回去多久？
12: 俺不是那个意思，俺是想回家去种地。
13: 不回来了？

0: 老程啊，你跟着刘邓首长这么多年，咱们就像家人一样，怎么突然就想回去了呢？
1: 当年俺跟部队走的时候，刘邓首长就说了，等革命胜利了就让我回家。现在全国都解放了，那就是胜利了嘛。
0: 啊，明白了，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也想家了。
1: 家里累心了。秦钟说俺老娘啊病得很厉害，老婆和孩子都没人管，就说那孩子吧都不知道成啥样了。俺当年走的时候就没跟家里人说我去哪儿，这不前些日子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在给首长做饭呢。哎，他们不信啊，说我在骗人，还说我在吹牛呢。
0: 你也别着急了，既然都想好了就不要再拖了，刚好政委从北京回来了，去找他说吧。
1: 俺不敢说啊。
0: 为什么？
1: 我怕他说我不革命。
0: 行，那我帮你去跟他说。
1: 好，谢谢卓林同志。
0: 等我信儿吧。

0: 倒点水。
1: 老兄，有事和你说。
0: 啥子事？
1: 老程想回家了，他老家来信，家里确实很困难。当初你不是跟他说，革命胜利了就让他回家的吗？
0: 当年在大别山的时候，我跟师长碰到他，他受了伤，他做工的餐馆里又被国民党给烧了，他走投无路，一打听他是个厨子，后来就跟了部队做饭，这一做啊就是10年2个月了。
1: 师长的感情最深，这些年枪林弹雨的打仗他没怕过，最难的时候还经常省下自己的口粮保障你和师长，再苦再难他都没说过要走，一直以来也都忠心耿耿的，现在他说要回去，你说怎么办？
0: 我跟师长答应过的事情肯定做足，只是他这一走再见个面恐怕就难了。
1: 我也舍不得他，这么多年早都像家人一样了。
0: 哎，不对呀，刚才你说他老家来信，家里困难，他是革命军人，家属应该得到当地政府的照顾才对嘛。
1: 其实老程走的时候啊，家里人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后来他往老家写信说他在给刘邓首长做饭，没人相信他，还说他吹牛。

0: 我妈仨写封整命信，让他以退伍军人返乡。你呀，再准备点钱，让他带上。
1: 另外，除了钱和信，你看看能不能给老程领一身新军装，让他穿着军装，荣归故里。
0: 有的。

0: 首长，我要走了，我还有一个请求。哦，请讲。
1: 我走了，这心里头放心不下，就是你们吃饭的问题，能不能把活尸表中批一批？老陈呐，你现在。 已经不是垂死丧了，或是标准的死，不要操心。来，拉拉手，到了家，来封信，报个平安。
0: 主，首长，你也多保重啊。 我就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首长的身后啊！
2: 放心，你多保重。
0: 你怎么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0: 时候回来呀？
1: 我一定会来看你的。你两个一定要好好学习，听爸爸妈妈的话。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0: 我是河马马，
1: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河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也不错，头车
6: 看来早点睡啊。
7: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8次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8月12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取今年以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审议云和县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送审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
1: 会强调要从严从实抓党建，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全体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的精气神创造新业绩。要聚精会神攻经济，把一纪两征作为总抓手，深化三库一单一系数工作体系，加快木碗等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和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增量促稳进，以增量优结构。同时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侨贸一体化发展，更加注重发挥党外人士作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汇聚心齐气顺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用心用情惠民生，扎实做好侨务工作，用好云和乡统战品牌，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厚植家国情怀，服务家乡发展。会强调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牢牢盯住问题整改全流程，健全整改落实闭环机制，推动各类问题见底清零，用心用情把各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落到群众心坎上，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民导向，提升治理效能，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探索，聚力打造一批群众直观感受有形可感、辨识度鲜明的云和标志性工作成果，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切实把整治成效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强调迭代推进小县大城 2.0 版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牢牢抓住人口、产业两大核心支点，要跳出传统思维定势，转变以往偏重户籍人口、常住人口静态统计的固有认知，牢固树立全域动态人口规模新理念，立足山区县域发展实际，不再局限于静态常住人口指标，转而追求稳定可持续的动态人口承载规模，以此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根基。要围绕动态人口规模目标统筹谋划产业政策、公共服务配套，加快构建多元产业矩阵，

0: 持续扩大人口急剧增量，以产聚人，同步优化精准化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留人宜居支撑体系，真正实现以城留人。全线上下要聚焦小县大城迭代升级关键议题深入调研，找准改革破题切入点，不断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县域发展实践经验，持续擦亮云和小县大城特色发展金名片。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12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共识，为推动云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0: 李世超强调，要坚持贯通学深悟透，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体领会一体推进，准确把握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规范与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注重宣传话语方式，充分贴合群众接受习惯，多说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家常话实在话，既要严谨表达，更要秉持真诚态度，真正让政策理论深入人心。要推动工作落地落实，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贯彻落实体现在一件件具体工作中，以实际行动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确保取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李世超强调，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厚植精神力量，树立干事创业的底气与自信。在战略上要破除闭塞思维，厚植对云和发展的认同感、自豪感，敢于讲好云和故事。战术上周密布局，稳妥务实，不提空泛口号，把争先创优的精神转化为一桩桩实事，以实干实际彰显自身实力，将精神力量充分融入各项干事创业实践之中。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12日，县委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7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会听取了6张网政策解读及我县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会强调要吃透政策导向，抢抓发展先机，全县上下要精准把握6张网建设释放的扩大新基建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强烈信号，善于从政策动态中找准方向，提前谋篇布局，抢抓窗口期，切实把政策红利转换为发展实效。要深挖存量潜力，极致谋划增量，全面复盘梳理万年储备，借政策东风盘活压箱底资源，同时围绕新赛道，运用审前会商、专题研讨等方式，碰撞谋划一批创新性、突破性项目，持续充实储备库。要强化向上对接，牢固树立融入大局、抢占节点意识，加强与国家部委、省级部门、政策智库等沟通衔接，全力争取6张网关键节点项目布局云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函，原则同意浙江省国家级自然公园不含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方案。整合优化后，浙江云和梯田国家级湿地公园成功保留在最新国家级自然公园名录中。
0: 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瓯江源头山水修复工程，通过修缮古老田埂、疏通山间水系，系统性复原梯田自然灌溉的生态循环系统，让千年梯田湿地焕发自然生机。目前，湿地公园监测样地内共发现植物45棵、81属、140种，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此安家，湿地生态环境愈发优质。此次国家级自然公园整合优化，进一步理顺了保护地空间布局，坚持保护面积不减、保护力度不降、生态属性不变，为云和

0: 和梯田湿地长效保护筑牢制度保障，依托优质湿地生态基底，我县积极打通生态保护、文旅发展、群众增收的融合发展路径，稳步培育梯田民宿、山野露营、摄影研学等新业态，做强梯田稻米、高山果蔬、本土农创等特色产业，持续深耕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将优质的湿地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看得见的美丽经济。记者于海友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青年说三伏天生存指南。
2: Hello， 我是小杨。三伏天热到怀疑人生，你是不是也这样？空调开到18度，冰西瓜挖着吃，冷饮一天三杯，爽不爽？爽。
3: Nice。
2: 但你有没有发现，越这样越容易犯困，没精神，手脚冰凉。今天就来聊聊三伏天里那些贪凉一时爽，身体来遭殃的操作。
4: 热死热死，谁呀？把空调调那么高？
5: 你空调温度别调那么低，我都快冻成冰棍了。
2: 停停停！三伏天毛孔全开，寒气最喜欢这时候搞偷袭。长期开低温空调，寒湿钻进身体，等到秋冬，你们两个就知道了。鼻炎、咳喘、手脚冰凉，全部找上门。
5: 那怎么办？
2: 空调开到26至28度，别对着吹。备件外套，既保密又养生，不香吗？且慢，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寒气重，一口下去脾胃直接罢工。
4: 那夏天还能吃什么？
2: 吃点温热的绿豆汤、生姜茶、冬瓜汤，清热解暑还不伤身。记住，三伏天养生不是靠冰的，是靠温的。三伏天其实是个宝藏，中医讲春夏养阳，这时候阳气最旺，正是驱寒湿、调虚寒的好时机。
5: 医生，医生，我这个腿啊，冬天总疼，这有用吗？
2: 这个太有用了，三伏贴、三伏灸，专治鼻炎、咳喘、脾胃虚寒、关节疼痛，借天时之力把积攒的寒气赶出去，冬天就能少遭罪。三伏天不全是煎熬，它也是身体给你的修复窗口期。戒掉贪凉陋习，学会顺势养生，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也是对自己身体最大的温柔。科学度三伏，元气满满一整年，这个夏天对自己好一点吧。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网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中伏的最后一天，明天便将踏入末伏。暑热虽未完全退场，但属于盛夏的那股狠劲儿到底松了几分。目前来看，预计未来五天多降水天气，其中14到16号阵雨或雷雨会不时造访，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雷暴大风。由于前期降雨累积雨量大，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请大家多多关注天气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阴转小雨，25到34度。井水滩阴转小雨，24到34度。石塘阴转小雨，24到35度。重头阴转小雨，21到33度。赤石阴转小雨，23到34度。安溪阴转小雨，22到32度。雾溪阴转小雨，22到32度。珠村阴转小雨，23到35度。横汀阴转小雨，22到33度。张家地阴转小雨，18到31度。大湾阴转小雨，18到31度。黄家社阴转小雨，18到30度。沙埔阴转小雨，18到31度。苏坑梨园阴转小雨，23到32度。云和梯田阴转小雨，22到31度。仙公湖景区阴转小雨，24到34度。赤石景区阴转小雨，23到34度。小顺景区阴转小雨，24到35度。福尔岩景区阴转小雨，22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1: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业

0: 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先，好久不见，最近咋样？
2: 哎，我还可以。哎，你可是真不错啊，在那家把贸易搞得是有声有色，财经委的简报上都点名表扬你了。
1: 这些啊，都是大伙一起干起来的，群众愿意相信我们，才把辛辛苦苦种好的甘蔗浇灌。我就是牵线搭个桥。
2: 哥嫂不在家吧？找你家吃饭去。
1: 哎呀，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呢。明天啊，我回内江，咱们下次再聊。
2: 行，那就先忙。下次一定是我做东啊，好好听听你的事情。
1: 好，那我走了啊，
2: 再见。
1: 哎，吴先，
2: 咋了？
1: 有个东西，我想托你交给吴主任。
2: 啥东西？
1: 我的入党申请书，我想你。算了，下次啊，我亲手交给他。
2: 陈全，你想好就好。以你的思想觉悟，早就应该入党了。
1: 那我走了啊，下次再见。
2: 再见。

0: 虽然这次没有达成合作，但是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至少采购一批器具，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生产。是啊，虽然花光了所有钱，但这些东西物有所值，钱可以再挣的。
1: 几个技术难题啊，也都解决了。我觉得你们还是抽空回家看看，毕竟老人和孩子离不开你们。啊，嗯。
2: 郑国，你怎么了？
1: 有个事儿，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啊。什么事儿啊？
2: 那家贸易公司的运输队出事了，全部队员牺牲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简直是无法无天！他们居然把我们革命干部杀害之后，抛尸荒野。他们要干什么？
2: 相互示威吗？
1: 年初剿匪，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匪患问题一直没有根除，但是这一次特别的恶劣。
3: 你看，这四个地区。
4: 是他们土匪最容易藏身的地方，
5: 叫一支侦察队先进去，查清楚他们土匪的窝点，集中围剿。
4: 人民政府只针对那些土匪头子和顽固分子，别听他们放屁。
6: 那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
4: 他们会放过你们吗？这是给你们最好的机会。
7: 我投降，
8: 停开枪。
4: 我投降！别走，
9: 钱德龙，
10: 我这么多条枪对着你，你跑不了吗？
11: 你得看好啊！

0: 什么？
1: 看，
0: 邮票。
1: 雷头，这是远丹呐，发行的纪念邮票，红色的面值100元，蓝色的200元，棕色的400元，这个绿色的面值800元。怎么样？娃娃们每人一张。
2: 文文，咱们去换面包吧，换面包可好玩了。
3: 好，莫慌莫慌，现在爸爸妈妈呀，
1: 送你们礼物，好不好？
2: 好。
1: 来，你们看，你们自己选。
2: 爸爸，这邮票上面画着是什么呀？
1: 哦。这个呀，是农民伯伯分到了田，拿到了土地证，准备下地干活了。这样意义非凡哦。来，选一个嘛。
2: 我这个。哎，
1: 不抢不抢。哦，好好。
4: 昨天的电影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是那片稻田，特别好看。咱们周末就去那儿吧。
5: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吧。
6: 你怎么最近胃口不太好？
5: 没有，就是累的，吃不下。行，我上班去。
6: 等会儿，怎么这么多汗啊？
5: 啊？
6: 这么多汗？
7: 这不喝粥吗？热的，做的好呗。
5: 慢慢吃，慢慢吃。

0: 你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
1: 没瞒你啊，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小事儿？
0: 这是普通的病吗？
1: 有什么不普通的？不都是病吗？再说了，我现在不也接受治疗了吗？接受治疗这两天，我觉得我真见好，没事儿。
2: 这是医院，让人看见多不好。放心，小曼，咱俩在结婚的时候，我不是答应过你吗？好好照顾你一辈子。你放心，我这个任务还没完成呢，我不可能当逃兵。

0: 我让你停止工作，好好治疗。我不许你死在我前头。
1: 哎，别说些不像话了，哪有死的事儿啊？

0: 人这一辈子来到世上都是带着使命来的。卢思文，你的使命两个。第一，为我们的党和人民奉献我的一生。第二，照顾好你跟小凯，这就是我的使命。
1: 各地各单位的节约检查小组啊，陆续成立了，整风运动呢也正式开展起来。我形成了一个汇报，你看一下。
2: 好，季村呐，刚收到云南发来的报告，说是丽江地区发生了地震，
3: 倒塌房屋5万多间，受灾人数12万人，
1: 这应该是这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了。
2: 是的哟，云南政府已经开始了救灾工作，但是救灾物资不够，救灾的人员和医护人员也严重短缺，马上通知救济委员会还有民政卫生等部门，让他们与云南省政府取得联系，展开救灾工作。
4: 好，政委。嗯，
2: 还有事？
1: 我收到一封检举信，是关于卢思文同志，说他在解放南京的时候在接管物资上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调查。
2: 查清楚，不能放过任何问题，也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5: 姐，刚来了一个危重病人，情况不太好。
6: 走。

0: 老陈，你还没有休息？
1: 吃碗面，巴适得很。
2: 胡老总，这么是你，还没休息？
1: 你这不也在熬夜吗？
2: 你昨天？
1: 当然了，
3: 早就听说你胡老总的厨艺了得，我今天又口福了。
1: 那就趁热吃，一会儿就妥了。
3: 马上写完。
1: 哎呀，这报告啊是写不完的。我们第一书记只有一副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
3: 好。
1: 对。
3: 也不晓得云南那边怎么样了。
1: 我听说又从重庆调过去一批药，
3: 不晓得送到没有。
1: 地震之后又出现了疟疾，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再加上云南那边少数民族多，很多少数民族尚处在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这情况会越来越复杂了。
4: 对的，了解中央民族访问团走访的机会，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

0: 沈科，沈科，沈科，你怎么了？沈科，
1: 你赶紧下山找救援，我在这陪他。
0: 好的。
1: 越来越烫了，这可怎么办呀？
2: 我的病情发展得太迅速了，可能扛不过去了。
3: 报告，书记，刚收到玉溪那边消息，说是疟疾还没完全控制，特效药的缺口还是很大，一些春寨甚至情况非常严峻。
4: 重庆成都调来的药什么时候到？
5: 本来是今天下午能够到一部分，但是运输队打电话说路况不好，车又跑猛了，耽误了时间，我估计明天天亮之前轮到吧。
4: 救命的药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啊！这样，边边，你马上调一辆车接应运输队，务必第一时间把特效药送到。
3: 是。
6: 沈科，沈科，你要坚持住。我们带了特效药。
2: 太阳，沈科，
7: 我深爱这片土地，我相信这里的人民在党的带领下，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幸福的生活。
8: 你看啊，按这个来。
1: 嗯，好。
8: 再多印一些。
1: 好的，好。嗯。

0: 我看看，好，这字儿写的不错。来，按这个字体写。好的。
1: 准备的，怎么样了？准备的差不多了，下午我们就要上街宣传婚姻法。姐妹们，婚姻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在旧社会，我们的地位得不到尊重，我们的权利也无法保障。 很多女性一旦走进婚姻，就等于走进悲惨的深渊。新中国成立了，颁布了婚姻法，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女性的权利，保障我们生活的幸福。有的人认为婚姻法就是离婚法，就是自由法，就是妇女法，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我们之所以发放宣传单，组织学习班。
2: 宣传婚姻法，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和了解到什么是婚姻法，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女性敢于打破封建制度的枷锁，走上婚姻自主的新路，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3: 哎，慢点啊！
4: 哎，胡老总啊，很看到。哎呀，哎，老总，哎，西藏军区成立后啊，广大的藏族群众是欢迎和支持的哟。哦，
5: 特别是普通的藏族群众。
4: 有个报纸说啊，他们称解放军是金珠妈咪。
5: 什么意思？
4: 就是菩萨兵的意思。
5: 不过啊。
4: 还是存在着不小的隐患，这帝国主义支持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他们在制造势力，企图呢把我们解放军给赶走，让西藏独立。
5: 面对这种情况，霍老总，你打算怎么应对呀？
4: 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既然能够和平的解放西藏，就能够在西藏的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反正总之一句话。 不能让那些分裂分子如了愿。不过话说回来啊，西藏啊，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再加上藏军暂未改编，进驻的十八军呢，兵力远远不足。不过我已经向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希望他们能够向西藏增派部队。嗯，
6: 那些分裂分子的阴谋啊，绝对不会得逞。嗯，到底是哪个？
7: 真正对人民好，相信时间会给出正确答案，藏族的群众也会看到这个答案哦。
8: 没错，邓主任，何老总，哎呀，你们可是来了，
7: 辛苦，
8: 首长好，辛苦，首长好，
7: 辛苦辛苦，
8: 首长好，
7: 辛苦辛苦，
8: 走吧，
7: 啊，去办公室，
8: 那个工地上啊，很简陋，而且都是临时的。
9: 但是不能没有个办公的地方吧，<笑>
8: 你看，那都是，啊，
9: 同志们，邓书记来了，
10: 邓书记来了，
9: 邓书记来了，同志们好，你们辛苦了。同志们，今天呀，跟邓书记来看望大家，省一铁路呢，建设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啊！你们啊，是为了我们西南人民的幸福，不辞辛劳，在这里，我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6: 是小我得民族自强，你们选择失去小家的团聚，得民族的幸福。 这是成渝铁路所有建设者前赴后继、奋斗的精神哦！在施工过程中还有啥子困难没得呀？
8: 目前呢，施工进展基本上是顺利的，但是困难也是有的。哦。

0: 赵局长，你跟二位书记说说。
1: 首长，是这样，这整木还是供应不够啊，这还是有很大的缺口，未曾铺设的路段初步估算还缺十几万根。
2: 哦，那这枕木是需要什么样的木材啊？
3: 报告书记，铁路枕木可以用到的木材种类非常多，最常见的有花旗松、铁杉木，还有一些橡树之类的硬木。
4: 这不是啥子特殊木材嘛，缺口为啥子怎么打
5: 啊？是这样啊，书记，内江段这个地方它没有成片的森林资源，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报告书记，铁路枕木可以用到的木材种类非常多，最常见的有花旗松、铁杉木，还有一些橡树之类的硬木。
1: 这不是啥子特殊木材嘛？缺口为啥子这么大？
2: 是这样啊，书记，内江段这个地方它没有成片的三星资源，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的工期紧，对枕木的规格质量要求又偏高了一些，所以导致了短时间内供应不上。
1: 既然这样，特事特办，为保证工期，你们铁路局要尽快的采购所有的木材。
3: 是首长。

0: 这个隧道啊，做得很不错。施大书记，这个隧道的工程难度非常之大。哦，辛苦辛苦，要得要得，再坐吧。
1: 同志们坐吧。同志们呢？刚刚啊，我看了大家的施工，非常满意，大家辛苦了。
2: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那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我相信，咱们在座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呀，要严于律己，做个好的带头作用，为我们成渝铁路的建设多做贡献。好。

0: 蒋老弟咋约在这个地方呢？
1: 御园里面人多眼杂，以后咱们在公司呀也少打招呼。
0: 什么急事吗？
1: 好机会呀，西南局十分重视城垣铁路的修建，为了保证施工进度，他们是舍得花钱的，咱们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囤积木材大赚一笔，也能弥补之前的亏空啊。
0: 只要是能赚钱的事情我是没有意见的，不过这个事情还要得到傅延凯的支持。
2: 修城与铁路这么大个事情，有多少人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居然敢搞囤积物资卖高价这一套，这是犯了大忌讳的事情。
3: 爸，我也是为了玉园着想。
2: 别拿玉园当挡箭牌，我看你是醉钱财蒙了心。
3: 可是我们现在账上的钱不多了。
2: 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的，你也别再动你那个歪脑筋了，出去吧。我真怀疑你这个祖上的小乌纱帽还能戴多久。

0: 看你这个表情，东家拒绝了吗？
1: 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在他傅先生眼里，我就是个傻子。
0: 所以说，这件事一定要干，只有赚到钱，东家才会对你这个女婿刮目相看。
2: 没有玉渊的资金，连第一步的收购都完成不了。
0: 玉渊的牧场只认东家的印。
1: 你要偷印？
3: 员工，什么时候找到木材啊？
4: 员工，啥时候开工啊？
5: 马上，马
3: 对啊，
5: 马上，马上，来，稍等。
4: 就是
3: 木材什么时候到啊？
6: 啥时候开工啊？
5: 这已经停工三天了，再找不到枕木，就会一直这么停下去。
7: 咱不是早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采购木材的公告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
5: 公告是发出去了，也零零星星的采购到的一些木材，可是数量远远不够，仍然需要大批量的采购。
7: 这么大个西南竟然会缺木材。
4: 员工，员工，员工，
8: 怎么了警官？
4: 员工，林先生，我找到木材了。
9: 太好了，咱们赶紧上报。
0: 哎，蒋组长，我有事，我先忙去了。
10: 蒋总，
0: 王同志，你们聊，你们聊。哎，好。
10: 不行，快坐快坐，路上很辛苦吧。哎，点水来。咱们也很久没见了，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啊。有件事情找你。
11: 玉渊郊外囤了一批木材，能不能把那批木材以市场的价格卖给铁路局啊？
10: 这
11: 可关系到
10: 成渝铁路能不能如期的完成。你是联营小组组长，这是咱们分内的事情
12: 啊。这样不行，你先别着急，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啊。喂，我是蒋组长。我调一批木材过来。什么？不行，太不凑巧了，那批木材已经卖出去了。
11: 卖出去了？卖给谁了？
12: 这个我很为难呀，商业机密。
10: 建设成渝铁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很多老百姓都把百年之后的棺材木捐献给政府了。你再和那个买家商量一下，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并且愿意把这一批木材先给政府用。
12: 不行，这让我很为难呀。这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这合同签了，定金给了，玉渊不执行合同，那就是违约了。
13: 坐坐坐坐，喝点水，暖暖身子。我听说你要告贺龙的状啊？
14: 哎，对，都在告贺龙的状。
13: 好，那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我就是贺龙。
14: 你都是贺龙？
13: 哎，有什么事说嘛。
15: 结束了，
16: 多好的书啊！
15: 是啊，这醋
16: 这结束确实是漂亮，
15: 找的真不容易，
16: 都得有百年的历史了。
15: 对，
13: 现在什么情况啊？
15: 贺老总，这一条线路上啊，一共有八棵古树，接到您的指示，我们对方案做出了调整，这八棵大树都可以绕开了。
13: 有。绕开这些树的话，将来的费用会增加多少？
15: 他们工程队做了比较详细的预算，绕开这些古树的话多花不了多少钱，就是多需要一些人力。
13: 嗯，
17: 老总，但是呢咱们可能会延长一点时间。
13: 那就绕嘛。
5: 哎呦，霍老总，霍老总，
6: 真的没想到您真的来了。
18: 霍老总，
6: 谢谢你了。哎，乡亲们，这就是霍老总。感谢霍老总把这八棵古树给我们保下来了。来吧，
13: 乡亲们，是你们保住了这些树，保护了这么好的生态环境。咱们都知道，巨云山的古树呢，是悠久历史的见证。破坏起来容易，那将来要修复可就难喽。所以啊，不是你们要感谢我，是我贺龙要感谢你们。

0: 是啊，我刚回来。怎么，有事儿？
1: 铁路局派我来的，还想请您帮个忙。
0: 尽管说。
1: 成渝铁路正在加紧的建设中，工期紧，任务重。可是目前因为缺少枕木停工了。
2: 我们西南铁路局想以市场价格购买豫园的原木，可是木材厂的同志们说原木已经卖出去了。我想请您能不能跟买家商量一下，先把这一批木材给铁路局用。
0: 能够为国家的铁路事业尽绵薄之力，是傅某更是豫园的荣幸，一定会义不容辞。你稍等，我打个电话。喂，找一下木厂的刘经理。刘经理吗？货场的这个木材现在什么情况？还在那是吧？我告诉你啊，你马上把现场的木材查一下数，以低于市场价的30%的价格出售给铁路局，他们马上就会派人过去，听明白了吗？好。王科长，那批木材呀，没有卖，只是牧场啊想多囤积几天，看看行情，涨涨价。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铁路局的同志直接去牧场，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签合同。
2: 傅先生，我代表成渝铁路的同志们，向你表示感谢。
0: 我傅延凯也不是食古不化、唯利是图之人。你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对发展经济有好处的，对我们这些私营企业是真心帮扶的。成渝铁路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说实话，成渝铁路修好了，交通便利了，我们豫园的生意也会好起来呀。
2: 谢谢。
3: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一根木头都不可能卖给你们，你们怎么又来了？
2: 傅先生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说可以把这些木材卖给我们。
3: 傅总打的电话多了，但是我们做生意要有凭据，合同呢？
2: 这样，你给他回个电话。
3: 你让我打我就打，凭什么呀？
4: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3: 来人，送客。
5: 请吧。

0: 谁答应你了？你有凭据吗？你们是签了白纸黑字的合同，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头承诺？你如果拿不出凭据来，他们如果说你强买强卖，你能怎么处理？
1: 谁来？
2: 万主任，刚刚吃过安妮送来的一份报告。
3: 公安局认为，傅延凯的身边可能潜伏了国民党的特务。
4: 最近铁路工程局碰到了麻烦，木材奇缺导致停工。但是我们发现，豫园就囤积了大量的木材，就是不愿意以市场价格出售。我们才经委几次从中做协调工作，全都是无功而返。同志们呐，我们大家还是要多搞搞调查研究。
5: 要搞清楚，有些行为啊，它是不以为之，还是确有难处，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6: 傅先生，这是棉纺厂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1: 老爷，万主任来了，您请。
7: 万主任，傅先生，你好。
1: 好，快请坐。
6: 好，
7: 万主任好。
1: 傅先生，我是吴氏不能三宝店的。 这个是铁路局的文件，你先看一下。
8: 啊，这件事情我知道。前段时间呢，王科长来找过我，成渝铁路修建是大事。

0: 员全力支持啊。
1: 可是您的豫园内江木材堆场让我们吃了闭门羹。
2: 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0: 如果是这个刘经理的问题，我一定严厉处理。
1: 成渝铁路能不能如期完工，木材这方面可是个大事情。既然您已经答应把木材卖给铁路局，还希望您不管怎么样以大局为重啊。
2: 马主任，请稍等一下，我打电话问问。
3: 哦，爸，哦，傅先生，我看不如这样。豫园在宁夏的木材公司下属，除了这个堆场，还有个加工厂。既然保铁路、完成进度最重要，我看不如再多签一个合同，请豫园内江木材加工厂完成整个加工，您看怎么样？
0: 这个主意好啊。

0: 望傅先生尽自己所能，阻碍成渝铁路修建。如能顺遂完成，您在保密局留下的那份签字书便会延以于世。若你选择与共党为伍，你手上的那几条共党人命，看你怎么交代得清楚。
1: 开工以来，咱们遇到了那么多困难，全都解决了，可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被一根木头给难住了。
2: 所以说啊，蜀道难，难上青天吧。
3: 两位专家，再难也别难为自己的肚子，吃饭吧。
4: 我们从报上看到消息就过来了，没来晚吧？
1: 没来晚，没来晚，来的刚好是时候。
3: 这些木头怎么五花八门的？
5: 这个本来是咱家用来修房子和做家具的干布料，但是现在修铁路更要紧嘛。
6: 对对对对对
7: 对，这些啊都是从我们村后山砍来的木头，
8: 这些是我刘春雄来自己做棺木的。
2: 你看，这些都是上好的楠木啊，那边还有香樟木呢。
9: 杨工。这是我们家的房梁，您不要嫌弃，
10: 不是啥好木头。
3: 你连房梁都拆了？
9: 哎，家里没别的木头了，就剩这根房梁了，刚拆下来的，
10: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1: 能用，能用，可是家里没了房梁你们怎么办呀？
10: 不，自己家的东西咱先给你们用嘛，
9: 又不是给别人做活，咱是为自己修铁路嘛，
10: 对不对乡亲们？
1: 乡亲们，你们真帮我们解决了个大的困难，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辛苦大家，帮我们把这些木材啊带到库房去，好不好？谢谢。
11: 好，走走，来来来，
3: 慢点慢点。
12: 记者同志们，成渝铁路自开工以来，总共动员了30000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和100000民工参加。1950年8月开始从重庆向西铺轨，到目前为止，每寸
13: 政治斗争为主，军
14: 是华柱吗？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前。
1: 一句话，
2: 大凡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哎呦我天，你找着了，你有是吧？上学前谁跟我说月老是光棍，那我光着咋了？
4: 陈明年轻过呀。
3: 你我真没看出来，
4: 所以以后跟我说话尊重点。
3: 不扯了啊，我上旁边去走访走访街坊邻居啊。
4: 左边刘大爷，隔壁王婶，全问完了，一路搁单位呢。
3: 那还等啥呀，赶紧的吧。
5: 你就按照这个说，还是有机会可以出来的。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下个月审理，下周我再过来。
6: 菲菲咋样？
7: 嗨，你瞧我这脑子，他好着呢。大嫂啊，让他去三亚玩了，昨天刚回来。哎，对了。
6: 带不进去，拿回去吧。你最近见过他吗？
7: 中秋前，他来过我公司，让我转告你。

0: 化验结果嘛，就是在他体内发现了微量的毒品成分。
1: 他是怎么弄到毒品的？
0: 这个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2: 这老头啊，看着不像吸毒的，我觉得八成就是误食，是吧？
1: 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吸食人员剩下的？
0: 不排除这种可能。
2: 哎，你们这儿节前出现这冰毒了吗？
3: 基本上是都是在中秋之后吧，有几个夜场出现过这玩意儿。我们呢，也盯上了两个小灯头，哪怕惊着他们呢，暂时都没动。
2: 不着急抓，先放了。哎，那你说。点名让见我，行，我知道。哎，你回去把这照片还有这些口供什么给我弄一份啊。
3: 没问题，你咋的回去啊？
2: 还来有事找我？
3: 到饭口了，吃一口再回去啊，空肚子。
2: 吃啥呀？你们这儿也有小灶？
3: 必须的。
2: 我说啥来着？就是学我们还不承认，走了。
3: 什么玩意儿学你们？
1: 走了啊。

0: 怎么突然想找我了？想通了。
1: 我俩求你。

0: 帮忙。
1: 没问题，你说，痛快说，我再这么痛快。
0: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姑娘？
1: 我去看你姑娘。你这事儿不应该找你律师去看吗？
0: 他没跟我说实话，我信不过他。我姑娘叫金飞，岁数小，也单纯，没啥防备心。我这两天我眼皮子总突突，我就怕出啥事儿。我寻思着，你看你能不能？
1: 你把你姑娘身边都有啥朋友，有啥爱好，喜欢去啥地方，你知道多少你说多少。

边看见一个男孩，特别帅气，穿着个白色 T 恤。哎，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

0: 打个电话。
1: 专案组新铁钢找谁？
2: 就
0: 找一下北哥。
1: 好，你等着。
3: 小北，小北，
4: 来
3: 来来，找你的。
4: 谁？
1: 摇摇回去。
4: 哎，
0: 经费有情况，不对劲儿。
2: 之前吧，我没仔细看，我以为他是心情不好，所以状态跟别人不一样。
0: 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子，我觉得他贼像然哥讲的吸毒者的状态。
4: 金飞吸毒？
2: 感觉贼像。之前抓二金的时候吧，我问过他话，
0: 那状态跟现在不一样，很正常。我怀疑他就是这两天碰的毒。
4: 行，我知道。

0: 哎呀，太好了，你还在啊！
1: 你咋这么晚还过来呢？
0: 看这个吧。
1: 松林派出所。
0: 今非中秋那天，在旺皇酒店附近喝的酒，当天夜里有人看着他去了派出所。

0: 王八犊子，我打死他，让我出家，我打死他。打
1: 啊，哥，小刘，没事。

0: 一天，半天也行。我办完事我指定回来，我不跑啊，行不好？求你，
1: 你觉得可能吗？
0: 求你，我求你，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就这么一个，我打小我把她当宝一样的宠着，我没让她受过委屈。我是个流氓，我该死的，他不是啊！那个王八犊子凭啥呀？他凭啥？如果我要是在外头，谁敢动我姑娘？谁敢动我姑娘？
2: 可你不在，你现在犯罪了，而且是重罪。你现在被关在这里。你怎么保护他？
0: 都他妈赖我，伤害了他，我让他受苦，我他妈扛到今天，我图啥？啥？
1: 我也一直想问你，图啥呀你？都抓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就这硬扛着不撂，人秦毅都死了，你护着他没有意义了这事儿。后来我想明白了，你这么扛着，都是为了金飞，就因为嘉英子答应你，帮你照顾好金飞，你就在里边死扛着。死活不说，江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头，他就是小马哥。我们都查出来了。

0: 江银子就是你大哥秦毅的上线，他把秦毅杀了，你也没指认他，因为江银子明面上答应你护着金飞，实际却以金飞的安危来控制你。
1: 丫头查出来了。

0: 金飞，人挺勇敢个小姑娘，被人欺负了，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选择指控林江，但是江英子把这事拦下来了，就那么三句话两句话就把林江，就把这个事实给他扭曲成了小两口吵架。
1: 我他妈该死哦！我就不该信他。
2: 江银子非但没有护好金飞，反而掩盖林江的罪行。你到今天都没有指认他，但是我们通过刑侦手段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到头来，你想掩盖的、想保护的，全都是一场空。最可怜是你女儿。他才多大，遭了多大罪，受了多大的伤害。
0: 行了，这个事儿啊，也是我们派出所当天的值班民警比较负责任。虽然最后是定性成夫妻吵架，但是这个报警记录还是留下来了。我会找到金飞，他如果还想指控林江的话，我会帮助他立刻立案，严肃处理，一定帮他讨回公道。还有个事儿啊，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说一声。哎，金飞受害那天晚上，应该被注射了大量的毒品。
2: 不过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他，一定尽力替他戒除毒瘾。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
0: 就这事儿，那咱差不多到这儿呗，走吧。
1: 你们都查到哪儿了？
0: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还没抓住江英子呢吗？就说他走火成功了。
0: 你知道他的运毒路线吗？
1: 我要是撂了，能减刑吗？
0: 一审之前，如果你提供了准确且有效的线索的话，我尽力帮你申请。我向你保证。
2: 阿金，早点出来，早点和你闺女团聚。你好好的陪着她，才能保护她。

0: 被抓之前，那个小马哥给过我一条新的运输线，我进来之后，他们应该找那个叫阿龙的顶替我。运的是雪天使吗？往哪儿运？
1: 商城。怎么运？
0: 拿车运。
1: 高速跟国道都有我们的检查点，怎么拿车运？
0: 他们说有一种最安全的方式，谁都查不出来。什么方式？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记着当时。
1: 秦老大给我拿过了一包衣裳，说这就是那个方式。
0: 蓝色白条运动服，
1: 之前查易峰的时候找到这包衣服，现在应该还在政务室。

0: 这个女人的血液同志无关怀孕。
1: 怎样啊，让哥？
2: 他们把血天使藏进了毛巾里。
3: 啥玩意儿？
2: 我猜测，他们是利用毛巾浸泡了冰毒溶液进行运输，躲避检查。

0: 将毒品运到圣城后，再由小灯头接货，吸出固体冰毒进行交易。
1: 快点开啊！你几个啊？快点紧！
2: 那个捡破烂的老头咋回事啊？
3: 圣城那些灯头提取完冰毒之后，应该把毛巾销毁的。
4: 那是就是偷懒，把毛巾直接扔了。
5: 也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是捡了泡过冰毒的毛巾，使用之后才出事儿。
2: 小光，通知各个交通枢纽，我们马上过去，让他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6: 是。

0: 喂，
1: 哥。啊，毛巾生产厂家已彻查，确定没有问题。
2: 刚出厂的毛巾也没问题，厂商对此毫不知情。
0: 东西都拿了吗？
2: 拿了，刚生产的一批跟上一批的毒毛巾我们都拿回来了，准备让然哥带回去化验。
0: 行，我知道了。啊。哎，是吧？什么货啊？
3: 是这么事儿，我跟后面这车我们俩拉的都是毛巾。啊，
0: 都毛巾啊？
3: 对对对，
0: 拉满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啊，没别玩意儿，不信随便查。
0: 行，小光，哎，怎么样？
4: 没问题，哥。
0: 行，没事，别耽误人时间，赶紧放了。
4: 好。
5: 毛巾上衣物香味儿和那香水似的，
0: 拿回去给孤儿化验一下。啊，换衣服呗。

0: 这下三辆车一起进去，应该没跑。要不我进去探探？
1: 那等会儿，
2: 这音乐太不得劲儿了！你看，
1: 是紧吧点啊？能不能？送你了啊，没准回哈兰能用得上。
2: 你先不管这个了啊。
1: 他们酒店东西到了，应该先送到库房去清点，是吧？
0: 要是毛巾真有问题，这肯定就是贩毒窝点没跑。到了之后，这帮灯头应该是在客房取货，
1: 也有可能分布在各楼层的不草间，还有
2: 先停车。嗯，
1: 咱但凡是有毛巾的地方，能好歹给他薅了呗。
0: 嗯，
2: 行，这样吧，小关，你上库房去，我下地库车旁边看看去。你俩怎么着？
1: 我跟吴刚酒店里转一圈呗，咱也别磨叽，半小时还跟这几个。
2: 行，抓紧来，去走走，
1: 走走走走。

0: 哎呦我去！干嘛的？你谁呀？哎呀，不好意思啊，岔别了，走错了。
1: 注意点儿。
0: 不好意思。

0: 哎，咋回事这疯了？等会儿，哎，大姐啊，
1: 哎，
0: 我这添麻烦刷不开了。
1: 你好。
0: 哎，你看。

0: 哎，这车不卸完了吗？
1: 哦，我那个钥匙落里边了，我进去翻一下子，很快很快
0: 啊。等等，你这衣服怎么穿的？还没下班呢。
1: 这不天热吗？我一干活就嘎嘎冒汗，我下次注意哥啊，下次注意一下。
0: 你快点啊！啊，车搁外边。
1: 行行行。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现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7: 哎，豆芽哥，听说北山公园那边新开一个厂子，晚上咱俩见识见识呗。
8: 少占我便宜啊，这饭你请啊。
9: 我来，大嫂子豆芽哥做东，这场我来。
10: 你那么能耐，都请了得了，你给我也买了得了。
11: 我来。
8: 哎，你瞅啥呀？啊？
12: 说啥呢？
10: 没说你。哎，你那长得挺好看啊！啊，像不像土豆？
11: 开玩笑，
10: 哥，
11: 我说你像土豆。
10: 哎，说谁呢？
11: 哥，
12: 开玩笑，干啥呀？
7: 酒蒙子，
9: 放不上，坐，
7: 酒蒙子，
9: 放不上。
10: 哎呦，这性格这么好吗？
7: 对啊。
10: 你是不知道我谁？啊？
7: 你谁呀？
10: 你不认识我吗？
11: 我开玩笑，
10: 我都认出你了，你忘了我了？
7: 你谁呀？
10: 哎，你瞅你那记性，那会儿，你我还有咱大哥，咱仨拜把子来着吗？你看这脑子，那会儿我仨拜把子，好哥们儿嘛。他这是一冲动，一脑袋撞厕所上了，给脑袋撞坏了。后来我仨凑钱给他送医院去了，医院好个治啊，那兽医也打不明白针。我现在没救过来呀，你咋的？我那会儿还跟你哭来着呢。
9: 你爸爸傻呢？